沙佛，过出光常摄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
悉时日止，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
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正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行，有二菩萨，最尊第一，
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

全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殊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

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度世机，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咸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罪。

欲难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具足，善好数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

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策进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解疾。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
尊超群圣。

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护意，拔诸爱欲，度中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痴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你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厚己，愚贪多有，利害胜负，

夜分尘愁，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得，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是恶口妄言其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落入落，
聪明如明，悟人。

行卧，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

奉持精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故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定乎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

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

0: 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于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 视之从便，正义邪性，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勤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

古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

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十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

0: 三途苦。
1: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92页，492页，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我们从头看起。又如《阿弥陀经》曰：“其佛国土，尚无卧倒之民，何况？”就是啊，这是佛第28愿，过无不善愿啊。我们前面呢学的这一段，念老在这里举出。阿弥陀经这个例子来说在弥陀经里头经文有这么几句经文说其佛国土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上无卧道之名三卧道的名称都没有何况又是也就是说极乐世界听不到畜生恶鬼地狱这些名字名字没有哪里会有这事情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我们这边是六道它只有两道只有人天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统统没有那么经上讲的边有鸟那些鸟呢经上说得很清楚都是阿弥陀佛欲令法印宣流变化速走那些鸟会讲经什么经都会讲你喜欢听什么经他就跟你讲什么经都是阿弥陀佛变化的不是真的出生道是变化速速佛以这个善巧方便变化这些鸟来说法灵峰大师欧耶大师我们净土宗第9代的祖师更有妙解他解得很妙这叫阿弥陀经要解弥陀要解曰这假设一个问答
问，不要惑等，非卧道明也。人提出的问，有白鹤、孔雀、鹦鹉、舍利，那这不都是你畜生吗？啊，这不是卧道明吗？答说，既非罪报，它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不是真的畜生道啊。所以这一页名字啊，借权如来究竟功德啊，所谓究竟白鹤，无非信德美称其我名哉。说得好啊，欧耶大师有智慧，这个意思下面念老给我们讲的经云，先举经，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林、贫且共鸣之鸟，有这些啊，在极乐世界到处都看见的，他们都在说法。那为什么？佛说法，见到佛一定很严肃，坐在那里，站在那里，规规矩矩的，啊，不敢轻慢。如果鸟说法呢，那就轻松多了，啊，你可以很自在的，啊，在那边享受，啊，这是阿弥陀佛无比殊胜的方便啊，所以善巧方便呢，这我们要感恩呢。啊，故何问？彼国既有白雀、白鹤等鸟，在白鹤之名，岂非卧报之名也？啊，这是要解上假设这个问题，提出问题。

那要解大愿。经云：“如勿为此鸟十世罪报所生。”它不是真的，它不是罪报生的。我们这个地方出生道，是造了出生道的罪业，啊，才堕在出生道。极乐世界不是的，那些鸟是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善巧方便到究竟处。所以大佛说，百货等既非罪报所生，则其假名也非我名。啊，是诸鸟等皆如来性德所现，啊，是从如来性德里头变化出来的，言可视为我名，怎么能把它看作是畜生的名号？

啊，这要解说得好啊。啊，世诸名字都是称心而现的。下面又举观经的例子，啊，观经云：如意诸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为百宝色鸟。观经上也有这个例子，啊，有众鸟，这些鸟是如意诸王微妙光明当中变化出来的，不是真正的出生道。可见极乐依报真报，昔世如来果觉之所庄严。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彼土就极乐世界，一色一相，一尘一名，无非众道。啊，他是从法性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极乐世界人的身是法性身，过土是法性土，跟我们这不一样啊。我们这条人身是怎么回事情啊？阿赖耶的相分，法相身啊，我们居住的环境，整个宇宙，无量无边的星球，通通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假的，不是真的。阿赖耶是有生有灭，啊，所以整个宇宙，我们能看到、听到的，能闻到的，能接触到的，全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每一个相分，极其微小的相分，佛经里面讲叫极微色。啊，现在科学家发现了，佛告诉我们，极其微小的这个物质单位，它不能再分裂了，它再也一分裂了就没有了，啊，这个物质现象就没有了，啊，科学家今天发现了，搞清楚了，啊，科学家叫这个小物质叫做微中子。啊，微中子多大呢？啊，科学家告诉我们，聚集100亿个微中子，100亿个，把它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面，原子打破之后，发现原子里头有电子，有中子，有原子核。那就是原子里面的一个一粒电子，一颗电子。啊，一颗电子的体积是微中子的100亿倍，这么小。我们看不到原子，啊，应该可以说，微子这个原子，佛经上讲的微尘，应该是这个东西。佛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见，啊，阿罗汉以下，阿那含看不到，啊，要证到阿罗汉果才能看到。啊，这是极微之微了。那这种极微色呢，很不单纯，
虽然那么小，他有见闻觉知。他以上说观世音菩萨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五蕴就是指即为色，那整个宇宙是它组成的。金刚经上讲的一合相啊，和聚合起来，全宇宙啊都是这一个即为之位聚集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整个宇宙是同一个体现，就是即为色。那么即为色，每一个即为色都有受想行识，这就无蕴。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不能分家，是一不是二，分不开的啊。所以科学家发现这个才知道，科学在地球上发展400年，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它分家了。啊，科学把它分成物理跟心理。啊，物质现象是物理。啊，受想行识是属于心理，把它分开了。啊，跟佛不一样，佛没有分开，佛说它是一不是二。啊，那么这个不能分是什么现象呢？凡所有的物质都有见闻觉知，这再小的物质，小的不能再小了，即为色啊，它有感受，它有受，它有想，它有行，行就是生灭继续不断，前念灭后念就生了，它不会中断的，这个现象叫行。最后叫识，啊，识是本识，啊，也就是它的自体。啊，我们通常讲的是记忆，啊，记忆就是阿赖耶，啊，能够记得过去，能够想象未来，啊，这都是阿赖耶识所起的作用。科学将整个宇宙分成三大类，佛法也把它分作三大类，名字不相同，意思是一样的。啊，物质现象，这是第一类。啊，佛经里面叫境界相，阿赖耶的境界相。

那念头起心动念就是受想行识啊，科学把它称为信息。我们一般人讲念头啊，心理现象。那另外一类是能量自然现象，分这三类。那佛法呢讲业相，就是能量转向，就是心理现象。那所以啊，名词不一样，意思都相同。这是科学跟哲学家所谓的宇宙的奥秘啊！现在科学可以说是进步的相当可观。这三个宇宙奥秘，第一个被揭穿了，物质被揭穿了。那么精神这个层面呢，涉及到了，还没讲清楚。佛经上讲清楚，比科学报告讲的还清楚啊！所以佛经不简单，我有理由相信科学不断在进步，30年之后他可能把这三细项啊通通搞清楚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啊！但是科学是用数学，是用仪器观察发现的，佛法不是的。佛法没有这样，没有数学，也没有仪器。佛法用什么？用禅定，完全用禅定功夫，到甚深的禅定。像华严，华严把禅定说52个层次，一个比一个深。那么能看到宇宙的这种三种现象是在什么层次呢？经上常讲8地以上啊，那我们就有个概念了啊。这52个阶级，前面51都成菩萨，最后一个成佛啊，总共52个阶级。那么从初心为起，它分为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50个。上面有等觉，等觉上面有妙觉，妙觉是佛，等觉还是菩萨，菩萨最高的位置是等觉。那么8地是顶尖第5个位置。那叫8地、9地、10地等觉妙觉啊，好像我们盖大楼52层大楼，最上面的5层他们统统知道。他是从禅定里修的，跟科学家不一样。科学家发现了，说的也没错啊，但是不得受用。佛法得受用，佛法在这个大定上面的时候，生灭心，这个生灭的现象没有了，就是轮回呀，这种现象没有了，设法界也没有了。啊，他得5、6种神通，而且这6种神通啊，非常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啊，那么科学家虽然发现没有神通，佛法是证得的时候，神通受用，通通现前，这不一样啊！啊，佛法了解是真的，他们虽然看到了，还盖一层。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30年之后，佛教啊，不叫宗教了，啊，是什么呢？高等科学，高等哲学。

我在60多年前，64年前，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这是台湾一个大哲学家。我非常感激他，他替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方老师研究佛教，不知道。讲这个单元的时候，我就问他老人家，是佛教，是宗教，而且是多神教，多神教就意味着是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佛教什么都拜，拜偶像，这是低级宗教，他怎么会哲学？方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他就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尤其是大乘佛教，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在这个单元里面认识了佛教，接受老师的教诲，我向他请教，我说你老人家，这佛经哲学从哪里学来的？他告诉我，抗战时候，8年抗战的。他在四川，那个时候中央大学搬到大后方，在四川，他在学校教书。有一段时期，他生病。有朋友介绍，最好到峨眉山去休养。峨眉山那个地方非常好。他就去了，在山上养了几个月。山上没有报纸，没有杂志。这些东西全没有，只有经书。他天天把这经书翻来看。越看越有味道。中国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从这么来的。我们相信他也会跟那些和尚讨论这些经典。但是这些和尚真正深入经藏的人不多。他很聪明，他能看得懂，非常难得。我的佛法是从这里来的，从哲学里头来的。老师告诉我，但你要是学佛，想学佛，200年前。中国寺院庵堂里面住的这些出家人，很多都是真正有学问、有德行。你确实很容易学到，现在不行，现在出家人不学了。那我说，那要到哪里去学呢？但是寺庙你学不到了，从经典学，他就告诉我，一定要从经典。那么经典当然有一定的深度，有困难。告诉我，看注解，古人的注解看不懂，看经人。

今人在我这个时代还有几位啊，像地仙老和尚啊，谭旭老和尚，虚云老和尚，都有很丰富的

啊，戒淫除饥好啊，那么现在这些大德都不在了啊，在目前这一代太少了啊，有一些学者研究佛学，把佛经当作一种知识来研究，没有见性，没有功夫，也就一般讲没开悟啊，没开悟学习的全是知识，开悟了啊，这佛经是智慧啊，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没有后遗症，知识不行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它有局限性，而且有后遗症啊，这到今天困难了啊，我们办个佛教大学不难，可是佛教大学的教学就有问题了啊，如果找一般佛门里头的学者专家来教，那全变质了啊，所有经典变成佛学知识了啊，自己当然得不到受用，不能解决烦恼啊，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这肯定的，而且会把经典讲错，讲错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中国传统学术跟大乘佛法，他们学习的目的是开悟，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是明心见性，中国古时候讲经的法师、著述的法师所要求的是要见性，没有见性没有资格讲经，没有资格著述啊，我们看大藏经里头啊，经论那是佛说的，当然没话说。历代祖师的著述有收到藏经里面去的，那就是证明他有大彻大悟，才能收进去啊。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大彻大悟，这个东西决定不能入藏。所以祖师大德的著作标准的是入藏，藏经里面有的没错啊，没有选入藏经的都有问题啊，这老师教导我们啊，不但是方老师告诉我，以后我亲近的李老师，我跟他十年，他也是这样告诉我啊，我们学讲经出来讲经没开悟啊，哪有资格，老师鼓励我们上台，我说我们不敢上台，老师就说了，你们这一代不上台佛法就灭了，为什么呢，没人讲经了，以后再没人讲经，那要我们讲经，我们所谓错下一个字着转语多五百世也呼声的，这个太可怕了啊，老师叫我讲注解，不要把注解讲错啊，那注解错了有负责的人啊，我们可以不背这个因果，所以我们是学讲注解，学讲注解也要真诚心，要清净心，要恭敬心啊！对于注解这个人，我们要把他当作佛菩萨看待，要用恭敬心，才能得到真正利益。

啊，那么开悟，古人所用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都是走开悟的道路，跟现在人不一样。现在是讲广学多闻，啊，叫你看得多、记得多，这记问之学。啊，记问之学，连孔夫子都不以为然，连《论语》里都有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啊，可见的从前人请老师，啊，不找记问之学的。啊，那现在完全变成记问之学，到哪里去找开悟的人？太难了。但是我们要培养呢，一定要培养开悟的，才能把佛教再救起来。啊，什么样的人能开悟呢？先天条件，先天的条件就是三个：第一个老实，第二个听话，第三个真干。啊，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有开悟的可能。啊，可不能把他放弃。啊，要帮助他。啊。老实、听话、正干，这是德行啊，这也是智慧啊。啊，这样的人，他必定具备佛家上所说的三归五戒十善，他一定去做。这就有福德的人，有智慧的人，要用中国儒家的伦常道德来说，他一定去做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四科把它归纳起来，啊，重复的去掉。实际上就十二个字，具足这十二个字，这是中国人。啊，这十二个字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有这样的德行，有这样的修养，啊，加上他真干，啊，他能把这些德行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样的人就可能，他要是遇到缘，啊，遇到世间的缘，儒家这个缘，他能成圣成贤；遇到大乘佛法，他就能成佛做主。啊，需不需要其他的基础呢？不需要。我们在中国看到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具足这三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啊，生活待人接物，他谦虚。啊，恭敬、真诚，啊，用真诚心、恭敬心，啊，清净心，他就能成就。啊，这些他去做了。啊，所以。他能够跟五祖仁和尚，我们在《坛经》上看到，

像他跟五祖仁和尚只见过两次面，啊，第一次是有人介绍，你到黄梅去参访五祖，跟他学习。啊，他到黄梅见到五祖，啊，五祖问他：“你来想学什么？”他说：“我来学做佛。”啊，他是真的，他不是开玩笑。他是要来做佛的，啊，这个对话都在谈经前面。五祖分配他的工作，知道他是樵夫出身，还干老行，老本行，啊，到对方里面去冲米破柴，干这工作。他在黄梅住了八个月。啊，我们在《坛经》记载里面发现他很老实。啊，用神秀写的记子贴在墙上，他不知道在哪里，要请人带他去看，这就叫老实。啊，要是一般不老实的，这寺庙不会太大了。拐拐角角上早就搞清楚了，摸清楚了，怎么搞了八个月的时候还不清楚？啊，这就说明他老实。啊，五祖叫他工作，柴房，他的工作就是那个地方，没有个离开他的，这么个老实人呐、啊！啊，他听神秀的偈子。啊，知道没开悟，把这个句子改了。啊，这引起一些人轰动了。啊，五祖赶紧出来看到，把这句子擦掉，告诉大家没开悟，让大家平息下来。啊，到下午，五祖巡寮，巡寮就是这个寺庙里的。所有地方都去看一下，巡寮。啊，实际上巡寮是幌子，最重要的是要找回来。啊，到柴房，他正在冲米，问他米冲熟了没？他们两个在对话禅机，别人听不懂。啊，他回答早就冲熟了，啊，就差筛，还没有筛一筛。啊，就欠了这一道啊，最后这一道受阻，那意思就是他早就见性了，就开悟了，等待证明啊，等待老和尚给他做证明，就差这一桌了。这老和尚拿了拐杖，在他背上敲了三下就走了。啊，这告诉他三更半夜三更到方丈室找他。旁边的人都不知道啊，只有他们两个人会能会意体会到啊。啊，他半夜三更去了，第二次跟祖师见面。啊，祖师在方丈室里头给他讲经案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概还不到一半，他就开悟。啊，悟的什么？见性，性是什么？他说了五句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五祖听的人，好了，别说了，别说了，啊！一波就给他打发他，赶紧走。早就预备好了，租了船，预备好了，让他上船，是就走了。你看，都有神通了，都清楚啊！啊，不认识字啊。

没有念过书，年纪很轻，24岁啊。啊，传一波的时候24岁，五祖告诉他，啊，去躲，找个地方躲藏，不要让人知道。啊，躲藏15年，15年之后，就风平浪静了。啊，大家把这个事情也淡忘了，也不再追究了，这人失踪不见了，啊，15年冒出来了，啊，在现在的广州，广孝寺，啊，广孝寺的方丈和尚，在讲《涅槃经》。印宗法师啊，他坐在最后厅，就最后旁听，遇到两个出家人在争论啊，外面旗杆上挂着幡啊，一个和尚说，你看外面风动，那个和尚说幡动不是风动，他们两个在争啊，一个说幡动，一个说风动啊，争论不休，他在当中插一句话，啊，也很谦虚，说仁者，仁者是对菩萨的尊敬，啊，仁者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啊，这一说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惊讶，啊，印宗法师讲完经之后下来，啊，问他。啊，听说衣钵，五祖的衣钵传下来，这是不是你？啊，他就承认了。啊，他请衣钵出来，大家看看，把衣钵展示出来。啊，这个时候，六祖慧能大师就拜印宗做师父，给他剃度。印宗是慧能的剃度师啊，剃度之后，印宗在拜慧能大师做传法的师父你看印宗谦虚，印宗真的护法了，如果没有印宗，能大师要出来，要让别人知道他，很难呐。所以我们想到，印宗也是菩萨化身，绝对不是凡人。啊，有这么大的雅量，收了他，回过头来就拜他为师。啊，中国人讲水涨船高，啊，他这个一抬举。六祖的声望就增大增了啊，这就是要开悟啊，不悟不行啊，那悟怎么开呢？悟在放下啊，我学佛，我26岁啊，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真相了解之后呢，就得放下啊。为什么？真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真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真相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相。佛经上讲真相的金句子太多了，你搞清楚之后我就得放下，假的不是真的啊！一句佛号能明心见性，

近代我们这一代海贤老和尚南阳来福寺的老和尚112岁往生，自在往生。13年1月往生的，这2年多以前了。啊，这个人跟我的慧能大师一样，他20岁出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的师父，我们相信是再来人，不是凡人。为什么？师父认识他，知道这个人将来会成就。啊，会成就，就是将来能证得明心见性。啊，就如同五祖认识慧能，一见面就认识，怕人嫉妒障碍，要整他，所以把他放在对方里面做义工。啊，每天冲米破柴，他在那里修禅，那就是他修行方法。啊，等待真正彻悟了，再找他。啊，那么海贤老和尚师父传戒法师，那是个明心见性的人，要不然他不认识。啊，给他剃了头，就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后面还告诉他一句话是：明白了，意思真正大彻大悟了，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我看他的光碟，看永思记。啊，看了几十遍，我能看出来。啊，他念佛得功夫成片，顶多3年到5年，也就是他20岁开始念佛，也不会叫23、24岁，不会超过25岁，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啊，如果自己还有寿命，不要了，跟阿弥陀佛去，阿弥陀佛肯定来接他。啊，只要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一定会现身，给你送信息。啊，你心就定了，你不再会怀疑，你会勇猛精进。啊，还有很多人见了阿弥陀佛就不放手了，都不在少数，机会太难得了。啊，寿命不要了，要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往生，佛很慈悲。啊，所以我们看《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里面许许多多人都念佛3年往生，那绝对不是他的年岁。啊，他不要了。啊，那么有一些还有寿命的，啊，他对经教了解清楚，啊，真正了解透彻的话，他可以不愿意造往生。为什么？此地修行比极乐世界修行还来得快，还殊胜。啊，为什么？这边障缘很多，极乐世界没障缘。啊，所以他就比较缓慢。
啊，那么海贤和尚没有，啊，我相信他在25岁的时候的功夫成片。那么往上提升，肆意心不乱，我相信他总在30岁左右。礼仪心不乱，明心见性，我相信不超过40岁。人老实啊，佛所说的条件他身上统统具足啊，啊，真诚、清净、恭敬，恭敬里都有谦虚啊，这我们都看到啊。啊，那么他自己透了信息给我们，然后偶尔透一句话，不注意的人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他这样说，我什么都知道，我只是不说。那什么都知道，就是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不可以说这句话，说这句话是大妄语。那是阿鼻地狱啊，什么都知道。佛法是法，你去问他，他都知道，他们也不知道。那经典没念过一次，没念过一次经，也没有听过一次讲啊。你把经文念给他听，他会讲给你听，他讲的绝对没错。在我们这个时代还出现这样的人，太难得了啊。禅宗在唐朝时候出了个慧能，净土宗在今天出了一个海贤老和尚，他是开悟之后接受阿弥陀佛的祝福啊，他很多次要求佛带他往生，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样子，特别给念佛人做好样子。所以他住世是表法的啊，我们相信112岁不是他本来寿命啊，本来寿命应该跟他的同参道友差不多70-80岁啊，能够活到112岁，这是阿弥陀佛加持的。阿弥陀佛要他来表法，要他来护持净宗啊，他这个任务做到了，佛一定是跟他约定啊，当你看到有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弘林法师编著的。那你遇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你往生啊。所以他在2013年1月遇到这本书，欢喜得不得了啊，有人带了一本书到来福寺啊，他就问人这书这叫什么名字，人家告诉他，哦，他马上穿袍大衣，捧着这本书，主动的要大家给他照相，这是他一生从来没有过的，他照相都是被动的，没有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这个照相照完之后，3天他就完事了。这我们想到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见到这本书啊，
佛就来接引，自在往生啊，没有病苦啊，没有劳苦，没有死苦啊。啊，生老病死苦是人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法子避免的。他112岁，体力跟年轻人一样。往生这一天，他晚上往生的，啊，白天还做了一天工，啊，在菜园里面种地，啊，浇水拔草，啊，干到天黑。啊，他欲知时知，他不告诉人，他不愿意人家送往生。啊，他告诉人，往生要别人助念，这不牢靠。啊，我靠我自己就行了，我不需要靠别人。啊，所以他晚上往生。啊，别人感到昨天晚上跟平常不一样。啊，因为平常老和尚的时候，他睡觉睡得早，起来也早。啊，这一天晚上睡觉睡得特别迟，大家都睡觉了，他还没睡觉，还在那里拜佛。啊，而且还敲银磬。啊，这是不平常的。平常老和尚从来不敲法器的。啊，走的这天晚上敲银磬，啊，到第二天早晨大家做完早课之后，看到老和尚还没出来，啊，去请他吃饭，推开门一看，老和尚躺在床上走了，吉祥物走了，你看多自在啊，为我们实现的，给我们做榜样啊。我看到这个观点，我告诉大家啊，我说无量寿经点点滴滴老和尚统统做到了啊，在他日常生活当中做到了，工作里头他的工作是种地，农夫做到了，待人接物他全做到了。所以我让同学们把这个观点看作这是无量寿经的总结，那希望大家每天看3遍，念一万声佛号，一年不要中断，不中断这一年你就看了1000遍啊，看1000遍目的在哪呢？其义自见，你会有悟处，没大悟有小悟，肯定有悟处啊，你会对念佛法门坚定信心啊，坚固愿心啊，这一生决定会成就，决定能往生啊！老和尚就是给我们做榜样啊！这句佛号要怎么念？净土法门怎么修？为我们做正传呐、啊，太难得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身是法性身，法性不生不灭，所以它是无量寿啊，真无量寿啊。啊，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法性土不生不灭，所以它的树木常青，它不会衰老，不会枯啊，树叶不会掉啊，啊，不受气候影响啊，
啊，极乐世界一切一切都是法性变现的，啊，没有阿赖耶识。人到极乐世界，通通转识成智，啊，什么地方转的？黄念祖老居士在《进修捷要报恩谈》里面说到过，是往生的人，往生是莲花化身啊。当你上了莲花，花就合起来了。接引的时候，花是开的啊。你爬到莲花，坐在莲蓬上，花就合起来了。佛带着这个花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之中。这个时候，就转八十成四支，啊，七宝池里的花一开，花开见佛，全转过来了。啊，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不是靠自己。靠自己太难太难了啊！所以念佛人求生净土，对佛要存报恩心呐。佛这个恩德无法比拟，比父母的恩德大太多了。父母给我们生命，还不能帮助我们断苦。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是法身，给我们慧命，啊，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所以学佛的人对阿弥陀佛念念要感恩。怎么报恩？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就是报恩。这一次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啊！这一次的机缘无比的殊胜，啊，夏莲老的汇集本不简单的啊！我有听说有人告诉我，夏莲居老居士普贤菩萨才来，黄念祖老居士、观世音菩萨才来，海贤老法师，我相信绝对不是凡人。啊，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我相信是大势至菩萨才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缘，不能错过，错过了就真可惜了啊！无比殊胜呢，是来度我们的。

啊，下面念老给我们说，彼土一色一香一尘一名，无非众道。啊，你到极乐世界，六根所接触的全是心得，自然的流露。那是无非中道，见识不可思议，法界之全体大用。到极乐世界就看到了。是故，彼国夜夜明智，戒贤如来心得，如来

穷法界，穷是穷尽啊，他所证的是究竟的法界啊。我们常讲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个地方它漏掉的。一丝毫不漏啊，真的是究竟圆满的，圆满的法界啊。啊，这个要知道。照彻心源，功德究竟，以一真一切真故，一究竟一切究竟。这个几句话我们要记住啊，念老讲的好啊，啊，又以假名群贤设法啊，我们这个世界上假名啊，他用这个假名来显现的啊，极乐世界众鸟是自信所变现的啊，与阿赖耶不相干。啊，故彼土一一名字悉皆究竟，百合是究竟百合，共命之鸟是究竟共命之鸟，是诸众鸟皆如来性德之所现，故其假名亦皆是性德之美称呐，而非我名矣。这讲得好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我们不要再怀疑了。啊，我们再往下看，第二十九愿。住真定居，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定是真心，也就是告诉我们极乐世界那边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这些众鸟啊，所有的花草树木

都是心的流露啊，自心里本有的。南大师所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极乐世界就是自信所生的万法，我们这个世界也是自信所生的万法。那为什么跟极乐世界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是自信上面有一个妄心啊，这大乘里说的是唯心所现，这个心是自心，但是后头是唯识所变，识是妄心，所以我们用的心是真妄合合啊，妄心是阿赖耶，阿赖耶的本体就是真心。但是我们今天迷惑了，不知道阿赖耶的本体在现前，不知道，我们只认识阿赖耶，错就错在这里，用阿赖耶就造业啊，业有染有净，染业里头有善有恶，染业是六道轮回啊，善感三善道，恶感三恶道啊，染净呢

那个净呢，就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上面四层是净，下面六层是染，染里头有善恶，净里头没有善恶。所以我们不但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了。到极乐世界超越十法界。那十宝图里面哪里会有六道？六道十法界决定没有离开阿赖耶识。八十五十一心所没离开离开了那就是十宝图了，一真法界。所以阿赖耶识管了三界六道。管了十法界，十法界都是阿赖耶变现的十变，不离开阿赖耶就没有办法离开十法界，转八十乘四支就脱离十法界了。如果不生极乐世界，他一定是生到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土。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了。我们看二十九。住真定居云，经文，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一心先平等。看注解第二十九，住真定居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由于地无差别，身彼国者，形貌无差，习同一类，形迹相类，心意相同，心界同一，住于定居。这几句话说得很清楚很明白说得很好。我们要注意到的四十八愿第五愿是无差别愿。极乐世界没有差别相。从什么地方说起呢？从形貌，形是我们的形状。你的身体，你的个子多高多大，这是形貌，是容貌，你长得相貌无差，没有差别，跟谁没有差别？跟阿弥陀佛没有差别。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见到阿弥陀佛，你的形象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每个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是个模子，一个模子造出来的，完全相同。那我们有问题了，那到底哪个是佛，哪是凡夫呢？都不认识了，没有关系，他有神通，有智慧。你决定不会认错人。

而且极乐世界很热闹，非常熟悉，真的就回老家了。无世界来，生生世世的父母，有念佛往生的，你都看到了，你都在那里。你的亲朋好友，只要念佛往生的都在一块，他们都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往生。这往生很殊胜啊，不寂寞。不能不争取啊。所以同习同一类，那就是前面讲的后面讲的了，行即相类，心也相同。心是什么？全是真心。真心是什么？真心没有念头。大乘教里就说，真心理念。理念的时候就是真心，那么妄心就是有念头。你什么时候没念头？没念头就是真心，不可能你没有念头。没有念头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无明，那不是真心，是妄心。无明是什么？什么都不知道。真心是什么样？真心是什么都知道，没有念头。好像我们眼看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真心。耳听得很清楚，没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就是住真定居。所以佛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了，真心了。起心动念了，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所以菩萨比佛差一等。菩萨没有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的凡夫。那么再下一等，有分别没执着，是阿罗汉、辟支佛、小乘。小乘有分别没执着，通通都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六道凡夫。你明白这个道理，修行在哪里修？在根尘相接的时候修啊。净土法门怎么修？根尘相接的时候，用一句阿弥陀佛代替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把那个都放下，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这修净土。你去试试看，不用这一句佛号，你不起心不动念，那做不到。我们现在很妙啊！这六道凡夫，你看什么也没断，就是把这个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换成阿弥陀佛，真换过来了。有没有看清楚？看清楚了。有没有听清楚？听清楚了。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心上放了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修净土，这叫修清净心，真清净，清净到基础。我们经题上经清净心是阿罗汉的，不执着心清净。平等心是菩萨。觉后头有个觉，清净平等觉，觉是佛，
法身大事啊，确实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不起心不动念就觉悟了啊，就成佛了，就明心见性了。啊，还有起心动念不行的，起心动念是不觉，那是无明啊。啊，无明不觉生三细啊，啊，这个三细相就是业相、转相、境界相。啊，用四分来讲呢，就是相分、见分、自证分。啊，还有个真自证分。这四分佛说舍利一切法，告诉你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佛法不可以贪爱啊，要贪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全是假的，不是因缘生法，对症下药啊，你有病佛用这个来治你，治好了，病好了，药也不要了。啊，病好了还吃药，不又就病没好啊，又生病了。啊，众生在六道，在十法界，这是病。六道是重病，十法界是轻病。啊，佛用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治好了。病好了，药也不要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病啊，法是药啊，通通要舍掉啊，不要留念啊。那你自己觉悟了，还护着这个法干什么？给众生，给那些病人，是为他。不为自己，自己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宝贵啊，要为众生护持佛法啊，要为众生讲解清楚，讲解透彻，让他证明了啊，劝他发愿修行正果，啊，虽然干这些事情忙得不亦乐乎，心地干净一尘不染，像海鲜老师他非常勤快啊，辛劳他不放在心上，他发喜充满啊，真的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他入这个境界啊，所以非常难得。下面解释定居。啊，定居什么意思？指真定居。那三居之一。啊，三居包括一切众生。啊，居。就是类一类一类的，佛把众生分为三大类啊，简称叫三聚啊，三聚之说呢通于大小乘啊，但是意思有几种说法，都是经上有的啊，一者正定居者，必定证悟者啊，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正定居啊。这里面有很多，你看一真法界十八庄严土，用华严经来说，初住菩萨就证得，
这里头有，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

性去不了，他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啊。在净土叫极乐世界，在释迦牟尼佛叫华藏世界，在密宗里面叫密严世界，那实际上是一二三三而已。这个里头没有隔离的，它是一体，名字不同，事实是一样的。这密严就是净土，净土就是华藏。那也差别很小不大啊。殊胜诸佛赞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跟他们一样，好像比他们更圆满啊。为什么？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一般的方法，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达到极处，这个世界现前。那么阿弥陀佛不是的，阿弥陀佛除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之外，他还有四十八愿，这就不一样了。那四十八愿是他老师教他的，啊，他的愿要成就，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有一个好的修行道场，叫大家一生当中都能圆满成就，这个愿太大了，稀有，真正稀有，啊，很多人没想到，他想到。啊，那怎样才能建一个理想的道场帮助他们的？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就告诉他，啊，你先到十方诸佛刹土去考察，现在叫考察，去参观，去学习，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那换句话说，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美好之大成，一切诸佛世界的好的他那里都有，不好的他那都没有啊。你比如像这边讲形貌差别，一切诸佛刹土里都是有差别，有差别有什么麻烦呢？向往好的人傲慢瞧不起，相貌差一点丑陋的人感觉到自卑感，这就生烦恼啊。啊，他不希望有人生烦恼，大家相貌都一样，没得比，这个法子好啊。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比一切诸佛刹土的殊胜啊。华藏世界没有说形貌无差，没说啊，可见的华藏世界有啊，形貌有差别，极乐世界没差别啊。密严世界也有差别，只有极乐世界没有啊。这是阿弥陀佛发的殊胜大愿，就是四十八愿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极乐世界容易成就，到那个地方烦恼不断，自然不起，

为什么？没有会让你生烦恼的地方啊，你相貌大家一样，佛都想到了。啊，这个定句就是真定句，必定真悟啊，必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保证你，你要是勇猛精进，那就很快成就。那么第二种呢，邪定句，毕竟不证无证，那他不会开悟的。那这是邪定句啊。不会开悟啊，他可以得清净，可以得平等，他没有办法求。那第三类呢，不定取，介于前两者之中。那这什么原因呢？语言不同啊，该有缘则证悟，无缘则不证悟啊，纵然有这个善根，没有缘分，没有遇到缘，就不能证悟了。有缘才能证悟，这个缘太重要了啊。我这个一生遇到缘，要不遇到缘，早就不在世间了。啊，我的寿命只有45岁，我真相信。啊，我们有3个同学，我其中之一。没有出家之前我们就认识，以后我出家了，他们也跟着一起出家了，啊，大概差1年这样子。我们同年，命运都相同，啊，这个看相算命都说我们过不了45岁，啊，45岁那一年，3月，法融走了。5月，明言走了。啊，7月我生病了，我一想，时间到了。啊，所以我也不看病，也不吃药。啊，因为我想着，医药只能治病，不能治命。啊，寿命到了。这有什么用处啊？所以我就念佛求生净土，念了1个月便好了。啊，一直到今天，我这当中只生过一次病，4天就好了，79岁。啊，那一年正好在北京，住在旅馆里头。我没有住医院，在旅馆住了4天。啊，有个老中医来给我看。啊，我们还得了一点信息。啊，病好之后我就回香港。养了2个星期就恢复将近了。啊，我曾经有一年遇到肝。

诸佛佛，他告诉我，他特别邀请我，告诉我这种事情，他说我们在背后啊，都说你，我说什么？说你的人不是坏人，很可惜的，就是寿命短，又没有福报，没有福报就贫穷啊。我说这个没关系，在我面前可以说我都知道。他说你现在不一样了，变了。我说怎么变的？那个时候我讲经12年，你这十几年讲经的功德很大，你的寿命会很长，你的福报会很大。没想到第二年他老人家就过世了，他大我10几岁，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所以他提出来讲经的功德，这个说法跟以后我跟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10年，他给我讲过几次，他办了个进修班，培养讲经的人才，那个时候学生20多个人，老师有一次告诉我，学生当中有不少都是短命的，真的现在都不在了，为什么找这些人劝他去发现出来讲经呢？可以延长寿命，讲经修福是大福，而且容易修，只要知道惜福，不造罪业，个个都能够延寿啊！如果不持戒还造罪业，那就没法子。那你修的这个福抵消掉了。持戒修福，张家大师教给我，命中缺乏嘛，没有财富，弘法需要财富，命中没有修啊，补啊，怎么补法呢？财富是财布施来的，聪明智慧是法布施来的，健康长寿是无为布施来的，你修这三种布施，你就得三种果报。我听了的时候真干了，张家大师传的。那时候很辛苦啊，真的一分钱都没有啊。老师就问，我说布施没钱呢、老师问一毛有没有，我说一毛可以，一块有没有，一块也还可以，也还行。他就说告诉我，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那一毛一块到哪里布施？那个时候跑寺庙了，跑寺庙干什么？找经书看。经书外头买不到，只有寺庙有，所以常常到寺庙去抄经。那寺庙有印经的，大家凑钱，拿着一个小本子来凑钱。一块一毛他都收，这就好办了。有钱的多出，没钱的少出，来凑份子印经放生。放生是无微不施。那我们寿命短的要修这个。印的经，经就是法布施。所以你看这里头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微不施。印诵经书，一举三得。
那这三种这个果报你都得到了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从此之后有钱就干了啊，除了生活费用留扣下来之外，通通不是啊，越施越多。所以这是我一生亲身的经验啊，真的福报增长了，聪明智慧增长了，健康长寿增长了啊。所以这些东西不要放在心上，只干啊，果报自然现前啊，不要去求，随缘不攀缘啊，有缘我们自己做，认真努力去做；没有缘，不去找事做。啊，随缘好，找事很麻烦。啊，我们不懂因果，前世的事情不知道啊，会惹出很多麻烦。随缘好。啊，所以这个。不定缘分重要啊！你看，如果我这一生要是没有遇到方老师，这一生决定没有机会啊碰宗教啊！因为小时候这个观念都认为宗教是迷信，那学校学的，念小学念中学，老师都这么说啊，啊，所以这个。影响就很深啊，不会碰他啊。那方老师他把这个佛教介绍给我啊，在哲学里头算是一门课程啊。他的晚年在台湾大学开了很大的这个课程啊，开的有大乘佛学，有隋唐佛学啊，最后一个大单元华严哲学啊，那是在台大退休辅仁大学请他去的，是天主教办的学校啊，请他讲华严哲学，分量非常大啊，大概都讲一年多的时间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个缘才知道佛教啊，知道佛教之后我们移民到新加坡，跟新加坡所有宗教密切的合作，把他们团结起来了啊，这就是慢慢知道所有宗教都是好的啊，我们对它产生很大的误会啊，这很冤枉的事情啊。所以在新加坡有缘，新加坡城市国家啊，大家居住在这一个城市啊，交通很方便，常常可以在一起聊天，在一起聚会啊，问题都化解了啊。那么从这个缘分就接到澳洲，2000年我移民到澳洲啊，是澳洲移民部长，我们见过两次面，他知道我在新加坡做的事情，非常欢喜，希望我到澳洲帮他们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给我的签证，那一年我记得我75岁移民呢，人家都不要了啊，
我这部长自己批的，好像是给我国家尖端人才这个名义引到澳洲去，到澳洲给我很多方便，很多优待啊，所以我们就在澳洲建了两个道场啊，在布里斯本建了个金钟学会啊，在图文巴建了个金钟学院啊，学院是教学啊，学会是念佛，像联社一样啊，这十几年来有一点成就啊，特别是图文巴，我们把小城居民啊，这是典型的多元文化，这个小城居民现在12万人，我国当年去的时候8万人啊，现在十几年人口增加了12万人啊，有80多个族群，有100多种语言，10几个宗教，所以是典型多元化啊。那我们在那里13年，现在把这些12万人团结成一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帮助，互助合作，一家人啊，都有这个意愿，我们要把我们居住的小城变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啊，大家努力向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难得了，非常难得啊！我这么多年来这心想事成啊，这告诉全世界的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可以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不会发生纠纷的啊，这些凡是有这些纠纷啊，有这些冲突，甚至变成战争，都是对于这些人类的文化不了解啊，文化没有冲突啊啊，现在有人提倡文化冲突论，文化没冲突啊，冲突是什么？利害冲突，名闻利养冲突，争名逐利，你把这些名利心放下就没冲突，就不是文化啊。文化要互相学习啊，要彼此推动啊，要认真来融合啊，所有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都是一家人啊，用文化来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谐，好啊，特别是宗教，每一个宗教经典都是劝人修善啊。伊斯兰，今天提到伊斯兰就让人联想到恐怖，这对伊斯兰是冤枉啊。伊斯兰是阿拉伯语，意思是和平，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现在我们提倡，希望每一个宗教都能有一个小册子，介绍他的宗教啊，他宗教的精华。

让我们大家很短的时间都能够读到，都能够了解。啊，作为宗教与宗教之间团结理论的根据，我们根据什么团结在一起？根据经典，多好啊！啊，多么值得人钦佩，值得人赞叹啊！所以语言很重要啊！我们现在都遇到这些语言啊，跟宗教、跟族群，这个语言在澳洲啊，这是澳洲政府帮助我的啊，他们将这两桩事情交给大学去办啊，大学没有偏私，不会偏政府，也不会偏啊族群宗教啊，用平等性来做。我到澳洲跟大学就接触了啊，每个星期都要办活动啊，所以就很熟悉啊，这样子造成他们要求我啊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活动，这都是随缘，缘来了，要是我们自己去找不可能的，找不到啊。那所以我总觉得这些都是佛菩萨安排啊，不是人力能做得到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80页最后一行第二句看起：如云中超越娑婆众生，虽能念佛，浩浩见思，浩浩是广大的意思啊，见思烦恼，十味福断，不但没有断，福都没有扶住，而能垂宗啊，心不颠倒者。云非自力而能主持，乃权杖弥陀而来拔击。元中朝有希大师的著作《阿弥陀经》三种注解里面的一种啊，三种最重要的，学弥陀经没有不学这些祖师留下来的资料。第一个是莲池大师的疏钞，第二个是藕益大师的要解，第三个就是优希大师的圆中钞。这是圆中钞里面的文，大师说得好啊，娑婆众生指的是我们，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众生啊，虽然能念佛啊，也很用功，

甚至于佛号一句接一句啊，还可以不中断 啊。但是怎么样呢？见思烦恼啊，不但没断，福都没有福住啊。境界现前，习气就现前了。啊，但是他临终的时候能够心不颠倒，那一刹那之间他就能得到佛来接引他。这什么原因？不是靠自力了，自力没做不到啊，而是权杖弥陀二来八极啊，来八苦，来救济。这个地方显示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确实说到名号功德，真的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啊，即使化身菩萨、等觉菩萨都没有办法把它讲清楚，让我们这些凡夫接受。所以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了啊，可是它容易修成啊。条件欧耶大师在要解里讲得好，只要真心，决定没有怀疑啊，有怀疑就不行了。佛没有办法帮助你，一点怀疑都没有啊，真正愿生净土，不愿意再搞六道轮回了啊，把三界六道统统放下，心里头专注这一句佛号，佛我们就能感动佛来接引。虽非正念而能正念，正念像海贤、海庆、老德、和尚这些人是正念，为什么？他不会被外面境界转动，叫正念。那我们凡夫没有得到正念的，可是临命终时，这个时间很短啊，就在这几分钟的时间之内，念头能归正。那念头归正是什么意思？要记住，这个时候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万缘放下了，这就是二能正念。实际上在这个关键时刻能正念的人也不多啊！啊，这是说什么凡夫可以做得到的。那一个小时正念做不到，十分钟可以做到。那十分钟当中，这一句佛号，不夹杂妄想，不夹杂妄念，那就这么短的时间，它就能产生效果，而这。

这种方法呢，一定要在平时锻炼，临终啊才有把握。平时要不锻炼，临终还是没把握。我们念佛念一个小时，念两个小时，能不能有个十分钟里头没有杂念？这个自己要留意啊。我们能不能往生全靠这一招啊？啊，两个小时念佛当中，里头能有个十分钟没杂念，啊，有杂念的不是真念，没有杂念的这是真念。正念不能维持长时间，哎，十分钟可以维持，好，啊，慢慢时间会增长，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这就进步啊，功夫进步啊，啊，那么他的根全在放下，真能放下。啊，绝不留念。啊，佛告诉我们这个诸法实相，我们总要记住。啊，诸法实相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要牢牢地记住啊！啊，《金刚经》上说的。常常用这个回光返照，啊，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啊，肉身还在这个世间，还关心大众这些事情，这是菩萨的慈悲，不忍众生苦。啊，暂时放在心上可以，不能长久放在心上。啊，长久放在心上是佛号。啊，暂时这个念头不障碍佛号。啊，这是大悲心。我为什么往生西方？为成佛。成佛为什么？成佛为得度众生。现在我想帮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办不到。我到极乐世界去留学。啊，成佛之后再来普度众生，这就对了。给你的心，给你的愿，完全相吻合。这故得心不颠倒了，即得往生。啊，正住小本，唐乙于。悲花两经，此一一些。啊，那是这是这一句话是华年老师。啊，优希大师在《弥陀经注解》里面说的这段话。啊，我们再用小本唐乙。玄奘大师翻译的本子跟悲华经，你看看小本唐乙名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啊，经文里头这么说法，临命终时无量寿佛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啊，跟着佛一起来戒淫的有声闻弟子，有菩萨弟子，前后围绕，来住其前，住在这个求往生的这个人，啊，在他的面前，慈悲加佑，令心不乱。你看，这句话就是。

在此地。啊，是佛的慈悲加庇保佑你，帮助你这个心不乱。啊，就是一心，就是正念。啊，可见凡夫临终心不颠倒，也不散乱，正念持名者，全因弥陀慈悲加佑之力也。这个念老提醒我们了，我们对弥陀要感恩的。啊，真正感恩就是求生净土。啊，你真求生净土，纵然业障严重，他还是来接引你。啊，在接引那一刹那之间，他以威神加持你，让你杂念妄想不起。啊，短暂的那一念就往生了。经常讲的一念十年的，一念的时间短了，十年的时间不长啊，啊，就能往生。这是弥陀威神加持。下面引《悲华经》文说，啊，又《悲华经》云：临终之时，我当与大众为绕，这个我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与声闻菩萨大众为绕，现其人前。啊，这就是我们讲的病危之人。啊，其人见我，他见到了，他还没断气。看见佛在他面前，也看见菩萨声闻围绕着弥陀，啊，得心欢喜，啊，看到佛来接引，欢喜心啊，那一见我故，就是他见到佛了，立住障碍。即便舍身来生我见，那他就能舍身跟阿弥陀佛走了。这是佛力加持，慈悲到极处啊！那这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那只要你有真法心、真法愿，那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啊，所以功夫是什么？真正的功夫就是放下，放下万缘，一心真念。正念就是一句佛号啊，除这句佛号什么也没有啊，啊，这样啊就对了，啊，就能感得在临终那个时候让你看到释迦牟尼佛和这个阿弥陀佛，看到佛周边的菩萨声闻大众来接引，啊，证明经上所说的一点没错，不是妄语，是真话，啊，这种状况你真的见到了，见到你欢喜，跟佛走了，身体不要了。啊，又说愿曰：
这也是悲华经上的，所有众生若闻我身，这个身就是名，就是名号，发愿余生我世界者，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我是阿弥陀佛自称，是诸众生临命终时悉令见我于诸大众前后围绕，我于二世若无一三昧，以三昧力故，在于其前而为说法，以闻法故，寻得断除一切苦恼，心大欢喜，其心喜故，得报天三昧，以三昧力故，令心得念，即无生人。命中之后，彼生我界。这是世尊在《悲华经》上说的话。啊，这话不是假的。啊，说临终的状况，啊，佛来接引，你看得清，很清楚。啊，菩萨声闻围绕在佛的周边。啊，佛这个时候入定，这个定叫无一三昧。一是眼睛长病，看东西看不清楚。啊，无一是个好眼睛，没有生病。啊，也就是说看得清楚，看得明白。那以三昧力呢，在这个人面前而为说法。啊，说什么法？这种关头，他说的话，我们听见了。我们在哪里听见的？我们在海贤老和尚光碟里头听见的。我相信阿弥陀佛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话跟海贤老和尚完全相同，那就是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这个是最关键的时刻，最重要的一句话，不必说别的，别的啰嗦，直截了当，那好好念佛，求生净土，那成佛是真的。那其他的都是假的，假的通通要放下，不能再放在心上。那我相信在这个时关键时刻，佛就说这句话。那海贤把这个信息投给我们。那么这个人以闻法故，寻得断除一切苦恼，真放下了。啊，听佛这么一说，真放下了。啊，一声佛号，念念相继。啊，心大欢喜，你看，其心喜故得报天三昧。啊，这个三昧力。令心得念，就是你的真念，你的这个佛号念念不断。啊，即无生人。啊，什么叫无生人？
一切法

生，一切法不灭，这是事实真相，诸法实相。人就是你同意了，认可了。为什么？你见到了，确实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这是什么现象？现代量子力学家看到了微中子，微中子是什么？是一切诸法的物质现象的根本。《金刚经》所说，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一合相，是一个东西组合起来的。这个一，佛经上叫极微色，极其微小的物质现象，把这个物质现象再把它分开，物质就没有了，它不能再分，一分就没有了，这么小的一个物质，整个宇宙都是这个物质组合的。它有多大？科学家给我们一个概念，其实我们对这概念的很模糊，科学家告诉我们，原子，把原子打破，发现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这些东西组合成为原子。原子我们肉眼看不见，经上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我们人间天人都不行，天人天眼，天人天眼见不到，它太小了，应该就是原子。原子打破了，看到原子核、中子、电子，再把这些东西打破，看到了基本粒子，基本粒子还能打破。打破看到要夸克，夸克还可以打破，这打破叫微中子，微中子打破没有了，物质现象不见了，所有物质现象就这样组成的。我们今天对《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合相有概念，虽有概念呢，这概念呢不深，在日常生活当中没用到，就很可惜。怎么用法呢？万缘放下就用到了。为什么说它不生不灭？你说它生，它已经灭了；你说它灭，它又生了。前念灭，后念生，但是前念跟后念不是一念，不一样，念念都不一样，假的不是真的，它存在的时间多长呢？经上有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
佛问

心有所念是凡夫，心里起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微细念头，有多少个物质现象，有多少个念头生灭啊。弥勒菩萨讲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一弹指啊，太短的时间了。

秒钟能谈多少次？有人告诉七次。我们今天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这一弹指成七，32亿8000万成七，2240兆，单位是兆，2240兆，这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啊，你不能说它有生，也不能说它有灭。啊，它实在太短促了。你看一秒钟，啊，2240兆次的生灭，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啊，谁知道呢？大乘经里佛常说，八地以上。那我们看华严经，菩萨从初发心，初现位的菩萨，到等觉51个位次，要到什么样位次的菩萨才能看到真相？宇宙真相啊，一秒钟2240兆分之一是宇宙真相，八地能看到啊，八地是51个阶级里最高的第四个阶级。你看，八地、九地、十地等觉，菩萨到顶头了，再上去呢，成佛了。成佛叫妙觉，啊，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最上面这个5个位次，他们在长极光净土啊，八地以上就融入长极光了，妙觉是究竟圆满了啊，长极光是化身如来。不是一般法身菩萨，一般法身菩萨华严圆教初住以上41位法身大士，那叫法身菩萨啊。这50个阶级从第11个阶级起就是法身菩萨啊，七性位是阿罗汉，八性位是辟支佛，九性位是全教菩萨啊，十性心满叫成佛，是法界里面的佛。再向上提升一个位次，圆教初住啊，初住就是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啊，41品无名破了一品正法身啊，成为法身菩萨了啊。这些常识我们有要熟，为什么呢？时时刻刻提出来关照啊！啊，这一关照晓得假的，不是真的。

放下了。啊，真的就这一句佛号，哎，佛号提起来了。啊，这关照帮助这个用处，这叫真修行啊。所以真修行在哪里修？六根接触六尘之处是菩萨学处，在这里修啊。啊，修什么呢？最高的修行是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楚，听得明白，知道是假的。啊，知道是不是分分秒秒。啊，是224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在生灭。所以说生灭就是不生灭啊，生也好灭也好，全放下。啊，这一句佛号注定心里头就一句佛号啊，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也没有啊，这个成就就是决定的神啊，我们要学会了真会用功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假象啊，不要被他欺骗了，要统统放下啊，随缘妙用啊，随缘随喜功德。妙用是什么呢？不放在心上就妙了，放在心上就造业了啊，业有善恶啊，那就是造六道轮回的业，善业就造三善道，恶业就造三恶道，无论是善善恶，统统是自作自受。这个要知道，不能怪别人，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怪别人是罪加一等。啊，要回光返照，统统自己做主。啊，自己真正做得了主，就是说佛在当中做啊，这真做主了啊。所以说念心等念啊，皆无生忍，一切法不生不灭，真能放得下了啊，不再把它放在心上。真心里头没有，什么都没有。啊，这个放下，放下妄心。妄心就是起心动念的心。分别心、执着心，这个都是妄心。啊，一切虚幻都是从他生的。从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所生。啊，起心动念是阿赖耶识，执着是摩那识，分别是第六意识，阿赖耶的起作用啊，这些作用全是负面。菩萨清楚啊，化身菩萨非常明了了啊，八地以上彻底放下了，这就是无生忍，放下了就是无生忍，
命中之后，彼生我见。

你看这个字，文字，笔，肯定的基础啊，啊，必定往生极乐世界。世经所显他理妙用，弥为明显。啊，悲华经上跟圆中朝上所说的，啊，还有这个小本弥陀经玄奘大师翻译的，真讲得好。啊，所以称赞净土经本经小本悲华经设弥陀因地及极乐庄严，君民必有佛临终戒淫摄受往生的殊胜愿力。这个话说得好，真难得啊，增长我们的信心。可见弥陀愿望妙德难思，大恩大力了，不可称量。这是毕生啊，我们再往下面看，阿惟越致啊，这一句经文也非常重要。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身份？我想大家都很关心。那阿惟越致，又作阿毗跋致。这都是梵语音译的，翻成中国意思叫不退转，是菩萨戒位之名，居弥陀要解。这就是欧耶大师说的啊，阿毗跋致，此云不退啊，不退有三种，第一个位不退，入圣流不度凡夫，小乘人就得到了。那出国以上，虽然是出国，啊，小小圣，他是真的圣人。啊，他入了圣流，真佛弟子，他不度凡地。这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他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他决定不堕三恶道。那人间寿命到了，他升天；天上寿命到了，他又到人间来。天上人间七次，他就证阿罗汉了。证得阿罗汉之后，不到人间来了，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啊，脱离六道轮回，就是离究竟苦，啊，离苦得乐。啊，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啊，他脱离了。我们不知道啊，以为六道还不错。啊，不知道六道是究竟苦啊，所以不想处理啊。啊，知道这是究竟苦，极乐世界是究竟乐，你决定是想离苦得乐。啊，不知道迷惑了。苦中作乐，不想处理啊，大错特错。

这是不能干的。啊，那么第二种呢，行不退。行不退是菩萨，菩萨不会退到二乘，啊，恒度生。啊，菩萨慈悲心重啊，不忍心看到六道轮回这么多众生，啊，在这里受苦，自己也不晓得。啊，菩萨总是教化众生。不度二乘，啊，二乘是只度自己，不度别人，叫自了汉，啊，声闻缘觉，啊，他也度众生，教化众生嘛，他不是主动的，啊，他是被动的，他跟这个众生有缘，他度他。他帮助他，跟这个众生没有缘，他不理他，不像菩萨。菩萨对众生是做不情之友，只要你跟菩萨遇到的，就算是有缘。啊，过去有没有缘没关系，菩萨总不会舍弃你，啊，总是会教你。这个就是心不退。第三个呢，念不退。念不退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只有一个目标，念念去向无上菩提。萨婆若海就是一切种智。啊，一切种智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谁证得的呢？妙觉如来证得的。啊，这是说，你是譬如极乐世界十八土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念念是究竟过去啊，就是这里讲的心心流如萨婆罗海啊，如来究竟圆满的智慧，这个智慧是自心里头本有的啊，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当中的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就是萨婆若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一样也不缺。啊，他没有缘，他淫不现，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有缘他就现，现不是生，淫不是灭，所以他不生不灭。那淫现自己没有起心动念，众生起心动念啊，众生有感，他自自然然就有因啊，像敲鼓一样，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则不鸣啊，不扣不能说鼓没有声音，扣也不可以说鼓有声音。他的微妙是六道众生无法想象。

啊，下面再用《华严经》啊，给我们具体说出来，说若有此土，啊，就我们娑婆世界，啊，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藏出谷。藏通别院啊，天台讲的啊，藏教的说出谷就是小乘出谷须陀洹，通教呢是见地，别教呢是出住，原教是出性位，这叫位不对。啊，名位不对。那么行不退呢？通教是菩萨，别教是社会相，原教是实性位，叫行不退。那这通教，通教是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那别教是专门是大乘的，没有小乘，那是别教是回向，啊，原教是行为，这心不对，啊，通教菩萨，下面念不退的，别教出地，原教出住，这叫念不退。上面说不退有三，最上的是念不退，此土行者别教须证出欢喜地，原教须至出法性住，方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实能念念流如萨婆若海。萨婆若海就是一切种智，即如来果海，双舌二辩全归中道，十月念念流入萨婆若海，可见了念不退的难证。念不退，在中国禅宗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在教下叫大开圆解，也是明心见性。净土宗教礼义心不乱啊，跟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地位是平等的啊。海贤老和尚他真得了啊，他漏了一点风声，我们在碟片上看到了啊，有一次他说，他不常说，他说我什么都晓得，什么都不说，什么都晓得，那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不是明心见性的人，如果说我什么都晓得，那叫大妄语，大妄语的果报在阿鼻地狱。佛菩萨不能冒充啊，冒充佛菩萨罪太重了，死了以后不是到极乐世界，是到无间地狱去了。

们学经教，现在人更新，跟古人相比差太远了。那古人讲经的标准

什么人可以出来讲经？开悟了啊！开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是哪一等的呢？是最高那一等的，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才能出来讲经。你不会讲错啊，经学不学没关系，甚至于不认识字也能讲经啊。经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没有通过阿赖耶识啊，也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自自然然从自信里头流出来，这是经典啊。你见性的，你流出来的跟释迦佛流出来完全相同啊。释迦佛讲的法华经，讲的华严经啊，你要讲华严讲法华，你从自信流出来的跟释迦牟尼佛说经文完全相同，一点差错都没有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人家拿着法华去向他请教啊，大师说你念给我听，念个一段两段就行了，别念了，我全知道了啊。他能讲给别人听，叫别人听了开悟。啊，所以佛门这个教学方法很特殊啊，世间没有啊。啊，他讲的什么悟性啊，重视悟性，不重视别的，不需要记也啊。这连中国孔老夫子都知道啊。孔老夫子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啊。夫子在《论语》里就说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你看那是你学来的啊，你念得多记得多不行啊，不可以当老师，不能教人了 啊。那什么人能教人？要开悟。中国古人也讲开悟啊，圣人不是不反复啊。啊，中国古圣先贤我觉得都是佛菩萨应化到这边来。那蒲门品有证据，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中国人喜欢圣贤，他就以圣贤身来得度。外国人喜欢佛菩萨，他就示现佛菩萨身份。啊，你喜欢什么样身份他就现什么身份。妙极了。所以我们要可以说，世界上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的化身。啊，这个话日本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啊，我跟他见面去拜访他，那一年他100岁啊。他告诉我一句话，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离开的时候，他的徒弟桥本送我到大门口，告诉我老和尚今天说的话很奇怪，他从来没说过，他怎么会跟你讲这个话啊。观世音菩萨32应

啊，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又何尝不是观世音菩萨三十二相呢？啊，中国人跟观音菩萨特别有缘分，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他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娑婆若海是很不容易得到的。那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身份就是阿惟越致。阿惟越致那就是念念向着娑婆若海。啊，这个在菩萨修行里面最高阶层了。啊，所以第二十愿这一句话太重要了。啊，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啊，从上品上升到下品下升，皆是阿毗跋致。啊，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有没有？有，有其名，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它是平等法界。为什么呢？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那平等法界啊，这是极乐世界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记住啊，不一样啊！啊，生到这里便宜可占大了。一生就真的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修到阿毗跋致要无量劫啊，不是三大圣期，是无量劫。遇到净宗法门中了特奖啊，你一生就成就了。这个机会要是错过了，叫真错了。啊，下面要解有云：精净土，无逆舍恶，圣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欧耶大师讲的，这还得了吗？啊，这是真难行啊！啊，下下品人，一真三不退，一生圆成佛果，此乃十方世界之所悟，为极乐所独有。如是，甚意超绝。甚是殊胜啊！啊，意识不平常啊，言思莫及，就是不可思议。我们言语、思想都达不到。故要解云：非心性之机智。这是讲真因，为什么有可能？这个真因要搞不清楚，我们的怀疑断不掉。

啊，真因什么？心性之极致，心性是本有的，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修来的。啊，自信本自具足，不但是具足，而达到了极致。极致是究竟圆满。不可思议，啊，这信得了，你本来是佛了。大乘教人讲的很多啊，不是偶尔一句两句啊。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之极致。就究竟圆满在哪里看呢？在极乐世界。啊，十方世界是你只能看到一部分，到极乐世界看到大圆满。啊，看到大圆满就是你证得大圆满，这还得了啊！啊。然后是这是因，因还要有缘，缘是什么呢？缘是持名，持名之奇训啊，奇是奇特了啊，训是功训啊，弥陀之大愿，再加上阿弥陀佛的大愿，何以有此？啊，这就是要不是心性即止，持名即寻弥陀大愿，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坚持两愿，于四十八愿中，如剑拔之红心，至于第十八愿。那是红心当中的重心，第二十愿里头做阿惟越致菩萨，我们的心呢定了。阿惟越致是说圆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里面包括有等觉菩萨啊，现在的文殊普贤、观音释迦啊、弥勒地藏都是等觉菩萨。我们到极乐世界一生当中可以跟他们平等的，可以证得究竟圆满，妙觉佛果。啊，所以善导大师跟我们讲到四十八愿里面五个真实的大愿啊，第一个第十二愿定成正觉，这语气都肯定啊，往生到极乐去成正觉，就是成佛，你决定成佛啊，你不成佛你不会离开极乐世界。那第三十三愿，光明无量。光明是智慧呀，啊，就是经上讲的萨婆罗海呀。那第十五愿，寿命无量。
光明

无量没有寿命不行啊，寿命是福报啊，有无量寿，有无量光，才能普度众生啊。十七愿重要，诸佛称赞，那就是诸佛都为阿弥陀佛做宣传，一切诸佛如来都介绍众生，众生里面包括菩萨啊，介绍十法界众生幸运痴名求生净土啊。要没有这些诸佛如来为我们介绍，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这一愿非常重要啊。下面第十八愿，十念比丘啊，善导提出真实的无愿，那我在这里呢加一个第二十愿，二十愿里面有做阿惟越致菩萨，这个愿也非常重要啊。这一愿真实成就，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致菩萨，修学圆满就成佛了，必成成就啊！到达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致了，这个不可思议啊。那么第十八愿，弘心中之众心这是黄念老说的啊，说明往生不难，意思就是说的极乐世界这个法门人人有份啊，个个不误。问题是这一生有没有缘分遇到啊？遇到了要不相信那真可惜，遇到了就能够幸运持名，这是大善根的人，大福德的人啊，不是大善根大福德他不相信了啊。只有善根福德圆满，像弥陀经上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每一个生到极乐世界的都是大善根大福德啊，遇到是大因缘的，这三个都遇到了你就成功了。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三个都遇到了啊，那要去不成人懒散懈怠，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还不肯放下啊。要不是这些障碍，肯定一帆风顺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度了多少人，帮助多少人坚定信心，无量功德了。老和尚在世没人认识他啊，他绝不宣扬自己，
啊，走了以后，我们认识他，我们感恩他，啊，这一宣扬，老和尚这一次到我们这个地球，在我们中国南洋，啊，出现了。影响到全世界，为我们做了最好的证明。啊，第二十愿，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我们再看二十一愿。啊，在二十四章里面，这是第十二章，啊，十二章里面只有一愿，悔过的僧人，啊，只有一愿。我们看经文，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执中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虚误，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国刹，命中不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啊，这是一愿。我们看念老主席有为第二十一回顾的声音，那无不随者，以前同位于第二十一文曲，在监曲唐宋两仪，啊，以下呢则采取五仪，第五愿汉仪类之，皆称此愿，名回过得生。啊，那么这一段是交代，这一愿是从哪些版本汇集而成的，啊，交代得很清楚，很明白。

我们再接着看下面，说异于第十八、第十九与第二十愿者，端在蓄势作恶之人，罪业深重，所受果报啊，在于三途。今生闻名发心，回过向善，至心回向，值得求生，临命终时，蒙佛愿加庇，不度三恶道，往生彼国，是为本愿之殊胜慈德也。啊，故云四十八愿，愿愿皆为众生大悲慈父恩。

无极，我辈佛土，当何以报？这几句话是念老的啊，念老在此地勉励我们了 啊，确确实实，我们见过。那劝导人学佛，啊，这个人是个好人，但他不敢接受。问他为什么不敢接受？我一生罪孽，我不敢进大殿的。啊，进大殿，怕对不起佛菩萨。这人心善啊，可是这种人不少啊，良心还未泯呢，他自己知道他做我事 啊，那么对于这一类的人，那这一愿就是度他们的啊，告诉他们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只要你能回头，只要你能改过自信，佛菩萨没有不帮助你啊，没有不成就你的，这个重要啊。如果是造作恶业，自己还以为很得意啊，认为经上所讲的这是迷信，这是骗人的啊，那就没法子救了。破戒啊，破戒有救，破戒是间接错误了，那个人没救啊，破戒没有关系，无逆失恶都有救。这二十一语讲得好啊，啊，这是特别对于有重罪的，啊，甚至造无逆受恶，回报正法，那个罪是最严重的。一般人不知道啊，为什么重？因为你的回报让许多啊将信将疑的人把信心断掉了啊，说不定这个人再过个一两年他真信了，他真能往生，因为听到你的回报，他不肯再提升，他放弃了，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个缘你把它断掉了，这个果报就太可怕了。佛在经上常说杀人生命最小，不是重罪，断人慧命，这个最重啊，那就是说得人生还不难了，得人生闻佛法可难了啊，你把人闻佛法的机会断掉比犯什么样的过失都严重啊。那么我们如何修这个法门？对于法门要互相赞叹啊，这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

生战胜，八万四千法门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你要是批评他，你要是毁谤他，叫谤佛啊。第二个罪名谤法，第三个罪名毁谤所有学习法门的这些人。三桩大罪也，就到无间地狱去了。啊，造作的时候很容易，果报现前，你想出来可难了。啊，地藏王菩萨悲心很重啊，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他慈悲到极处，常在无间地狱。劝化众生，劝化哪一类众生？就是造作严重罪过的人，不信堕无间地狱。皆为菩萨，菩萨专门度这种人，就是你给他讲因果报应，你教他忏悔，教他念佛，他听得进去，他还肯干啊，那么他很快就可以离开地狱啊，也能够往生净土啊。佛摄受他，不是不摄受。前面我们学过第十八愿，你看最后两句严重警告啊，啊，造作忤逆是我毁谤正法啊，不是不究，这两句放在那个地方是提醒你最好不要犯这个重罪，不是不究啊，那个就很难啊。第一个是临终忏悔，第二个是堕落在卧道之后，地藏王菩萨保存啊。你要没有这个善根，地藏王菩萨帮不上忙啊。这善根重要，啊，所以这一愿啊，这个注解里面说，一于十八愿，使生念必生。啊，第九于二十愿，端在叙事作恶之人。罪业深重，所受果报在于三途啊，专门对这些人说的啊。今生闻名发心，回国向善，至行回向，值得求生啊。命中临命中时，蒙佛缘加庇，不堕三恶道，往生彼国啊，这是本愿第二十一愿回顾的生愿啊，是阿弥陀佛无比殊胜慈悲啊，救护众生的。故曰：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

大悲慈父，恩德无极，我辈佛土当回报。我们真正忏悔，断恶修善，后不再造，

我们要自己度度自己。愿中喜念，喜念我国，只心念喜在一处，不思其他。这一处就是阿弥陀佛。啊，时时刻刻念着这一句佛号，不要把这句佛号丢失了。啊，这就是海鲜老和尚说的，这是真的。啊，念佛成佛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假的应该放弃，真的应该抓住。如观经曰，应当专心喜念一处，降于西方。观经这个意思跟此地完全相同，执中的本啊，执比喻种植，那的本，什么是的本？如善根，德者善也，本者根也，有德本，德种之根本也。啊，依这个意思，那么阿弥弥陀名号名为德本。在大乘佛法里头，德本真的就是弥陀名号，能生万德，这叫德本啊。如教行心正月，德本者如来德号，此德号一生称念，智德成满啊，成就满足啊，众祸皆转，十方三世德号之本，故曰德本啊。教行行正是日本净宗大师著作，说得好，念老在注解里头引用很多啊，讲得好。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记得，得是什么？要怎么样记？啊，断恶修善，有十善业道经，身善口思意善。那负面的是舍恶，舍恶的反面是十善，这是个标准啊，但它不是根，它不是根本啊。那在中国，无伦无常是德啊，道德了。无伦是道，无常是德。

自为八德都是德，但个德的本，中国德的本是孝，是敬。啊，孝是体，敬是用。啊，那今天我们要想成佛，成佛的德本是什么？啊，成佛要累积功德了，累积无量功德，成就无上菩提。啊，你不能不知道德本，德本就是阿弥陀佛，如来的好啊，如来。哪一尊如来？大乘教里诸佛所赞叹，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弥陀如来的好，啊，诸佛如来的赞叹，赞到极处了，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啊，光中极尊，无量光，佛中之王，无量寿。啊，念这一句德号，就是念无量光寿。无量光是空间，无量寿是时间。啊，整个时空全包在一句名号里头，这是德本啊，这要认识啊。啊，我们要积累功德，分秒必争呢，不要把光阴错过了。啊，那怎么证法？分分秒秒都是阿弥陀佛。哎，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放在心上。那在日常生活当中，随便都是，多么自在。那心地清净，一尘不染。真正与本心心体相应，清净平等，觉而不迷。这就积功累德了，这就真正断我修善。啊，爱不爱妨碍我们生活工作啊？一点不妨碍。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最好榜样，生活没有把佛号丢掉，啊，穿衣吃饭，佛号没丢掉，还在念佛，工作也在念佛，处事待人接物，嘻嘻哈哈还在念佛，真妙啊！古人说。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念佛不如念阿弥陀佛，你看妙不妙？啊，为什么经太长了不好念，咒比经短了，那可是佛号比咒还短了，越简单越好。啊，莲池大师一生念佛，只念四个字。啊，别人问他，你怎么念佛？我念阿弥陀佛，四个字。你叫人呢？叫人六个字。叫别人念南无阿弥陀佛，
啊，为什么教别人念六个字，你念四个字？啊，我身心切愿，求生净土。那佛教我们支持名号，我就念名号。啊，简单明了，我真要去啊。那教别人，别人未必发心求生净土。啊，加个南无，南无是皈依的意思，皈命的意思，是客气话。啊，恭敬的话。啊，我真想去，就不要客气了。啊，客套就拿掉了。他们还不想去，哎，加个南无。不一样的地方，实际上都是在教化众生的。啊，这些祖师慈悲，应机施教，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随着德本要找到，啊，真正懂得断我修善，积功累德，就是这一句名号阿弥陀佛。你要认识他，你要能体会得，啊，再找不到第二个能跟他相比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这四个字是如获至宝啊！我要什么，我就要这四个字。除这四个字之外，我什么也不要。这叫真念佛，这个人决定的是一生圆满功德了。啊，这一句佛号包含一切。啊，别去大妄想，我念阿弥陀佛，把释迦牟尼佛得罪了，你看我没念他。把药师佛得罪了，我害病的时候他不照顾我了，所以好像我们把佛了都分配了，哪一张佛管什么事，哪一个也不能得罪，错了，全错了。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所有一切诸佛名号全包括在里头，一个都不漏，这多好。啊，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漏掉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包括了本师释迦牟尼佛，没漏他。佛的名号是信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信修报二。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把信修全都包括了，一切佛号、一切菩萨名号通通在其中。啊，再给你再扩大，一切经教，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一切诸佛之所说的都不离这一句阿弥陀佛，都包了，全包了。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念到功夫成片，往生就有把握了。再向上提升，念到四义心不乱，念到理义心不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理义心不乱生十八度，四义心不乱生方便度，功夫成片生同居土。啊，经上我们念过了，无论生在哪一土，无论是什么品位，皆作阿惟越智菩萨。
平等

这种好事你到哪里去找啊？啊，到阿弥陀佛家中去找，肯定就找到了，别的地方没有啊，只有阿弥陀佛家中有啊，而且阿弥陀佛非常欢迎我们去，纵然造作许多罪业啊，那是过去没有学佛的时候造的罪业，现在知道了啊，悔改，不要常常去想，因为你想一次等于又造一次，错了，应该想什么？想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就消业障，想阿弥陀佛就灭罪，想阿弥陀佛就得积功德。千万要记住啊，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啊，阿弥陀佛不要丢失啊，一切时一切处啊，睡着了可能忘记了，醒过来赶紧把阿弥陀佛记住啊，这叫读本，德本啊，续物是指续世所造之物，即过去生中的罪物，回者改也，改往修来，回过者向佛法僧三宝忏悔罪过，誓不更造。啊，三宝，阿弥陀佛全代表了。那怎么样忏罪？忏悔罪过，念阿弥陀佛就是忏悔罪过。那不必再找这个忏那个忏。我看呢，什么忏都忏不了罪过。那为什么呢？你念你的罪过吗？你回忆一次就又造一次吗？这个罪怎么能忏得了呢？啊，心里永远有个影子去不掉。就用这一句佛号啊，净念相继业，把这个阴影全部消除了，让你的心大放光明，这就是业障消掉了。起心动念纯净纯善啊，绝不有一个不善的念头，看到别人不善，看到别人作恶，也不要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捡别人的啰嗦，放在自己心田上，错了。啊，把自己的良心作为别人的啰嗦桶，你是聪明人吗？啊，这是有智慧人干的吗？啊，自己丢掉的垃圾回想一遍又装进去了，啊，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别想了，未来还没来，想它干什么？想它在妄想，抓住现在重要，现在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叫真正会修行啊，真正把修行的总纲掌握住了啊，将来往生决定增高品位啊，所以忏悔誓不更造这一句重要啊，我年轻的时候

初学佛，张家大师教我修忏悔法。啊，怎么去修呢？重身智，不重心事。他老人家告诉我，设置是什么？不再造啊！啊，像颜回一样，不二故。啊，孔子最赞叹的一个学生就是颜回。啊，他真正能做到，过失不会有第二次。啊，其他同学都做不到啊，他能做到。啊，所以真正忏悔的时候，要以他做标准。啊，改往修来。啊，本愿。这第二十一愿，回顾得生，故知回顾乃往生之关键，该一切罪从忏悔灭也。那心里头只有佛号，没有任何杂念，没有任何妄想，这个心清净，这个心平等，这个心觉悟。换一句话说，不带罪业的心就是清净平等觉。心性平等觉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啊，除这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妙极了。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一直念下去啊。在这个世界一直念下去，生生世世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一直念下去。啊，在这儿修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证无上菩提，证得究竟圆满，这就对了。啊，是命中不再堕三恶道，即生恶果。啊，这是本愿的宗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484页，484页，我们从第四行第二个字看起啊。本愿第21愿啊，名回顾得生。故知悔过乃往生之关键，该一切罪从忏悔灭也。我们要问，忏悔是不是真能灭罪？你要来问我，我会肯定地告诉你，确实能灭罪。为什么？罪性本空，它不是真的。啊，真心里面决定没有丝毫罪业，真心是尽善尽美。啊，这些是非善恶，根源在阿赖耶，所以转世成智啊，罪全没有了，啊，罪福都没有了。那么往生极乐世界，确实。他就转世成智了啊，又何况这个净宗主张的是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凡夫性啊，转世成智就不是凡夫了，化身大士啊，阿惟越智菩萨了啊，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就是的，人没有话说的啊。转世成智在什么时候呢？在莲花里头，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莲花化身啊，往生把这个身体丢掉了，放下了神识，坐在莲花里面啊，莲花就合起来了啊，戒严的时候花开的，你坐在莲花里面，花苞自然合起来了，佛带着这个花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八

0: 保持里面。在七宝池里面，开花的时间长短不一定，那是个人幸愿持名的力量。幸愿持名的力量强，这个花到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马上就开花，花开见佛。有些人时间很长，甚至于还有人带着半信半疑的心，他也往生了，所以生遍地。遍地在哪里？遍地就在花里头，花老不开，不开着他见不到佛，听不到佛法，他的苦就是这一点。除这一点之外，他什么苦也没有，他真是入极乐世界了。苦在不能见佛，苦在不能闻法，这叫遍地疑尘。遍地疑尘就是莲花里头，花没开，疑根拔掉了，花就开了。所以对这个法门不能怀疑啊。严重的怀疑去不了啊。不能感应的。稍微的怀疑就会赶着这个麻烦。花开的时间延迟。不可能到那个地方花就开。这些我们要懂所以要真心，要切愿，切是恳切，非常恳切想往生的这个念头换句话说，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对极乐世界非常的盼望真正求着，巴不得早一天往生。现在就去，强烈的愿望。这是你决定的生净土的保证。所以忏悔重要，用什么忏悔法？现在有人提倡。用沾茶法来忏除业障，好不好？
1: 好。
0: 你问我学不学？这个东西我过去学过，时间不长，没超过半年，我就不学了。为什么？这一句佛号比那个强多了。那个忏悔是零零碎碎的。念佛忏悔是彻底忏悔，把罪根都拔掉了。这个要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万德洪名。你念他，他哪里有罪业？他没罪业，天天念他，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所有罪业都灭干净了。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不然呢，无量寿经就白学了，那就太可惜了一定要相信。你看看海贤老和尚给我们现身说法他有没有持戒？有。怎么持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圆满的戒律，圆满的三昧，圆满的般若。你还念什么？ 啊，念这一尊佛那一尊佛，念这个菩萨那个菩萨，诸佛菩萨的名号都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一个也没漏。念阿弥陀佛全都念到了。念佛功德不可思议，你都要相信的。啊，你不信，不怪你。为什么呢？难信之法了。难信你能信的，这还了得？为什么你能会相信的？你有大福德，大善根，大因缘。在《弥陀经》里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能信不怀疑是大善根大智慧啊！这种人千万中难得有一个 啊，所以你不相信呢，这是可以了明了的。那这个种善根福德是无量劫修成的，不是一生二生的，无量劫修成的。我们真的把这个经读通了，搞明白了，那这个经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帮我们断疑生信啊，发恳切求生净土这个一念，这个功德无比殊胜，跟阿弥陀佛直接感应啊，回过得生。二十一愿的题目啊，再看下面，持者奉持，命中不服跟三恶道，即生果报，是本愿的主旨，续世作恶有决定业，命中之后续于此界或于他方堕三恶道的定业。每个人都有啊，这一生能到人道是非常幸运，过去生中死的时候最后一念是个善念，无界十善的善念啊，这个念头感得了人道，上品十善感生天道，啊，不识阿赖耶里头只有善的，恶的比善多啊，哎，这个善冒出来了，很幸运的，啊，到人道来了，啊，那么在人道这一生当中，认真去反省一下，造的是恶多还是善多，这个自己知道啊，啊，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起一个恶念。都是造恶业，那造业谁造？身口意这三个字，三业之造啊。身是有行动啊，口是言语，意是念头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不是与无界十善相应？相应善业。与他相悖， 就是无因。

起心动念都算进去啊。不是说起心动念没事啊，不是啊，起心动念落在阿赖耶里头，就是业系种子，你说多么可怕。啊，年夜晚做梦，那个梦都是有种子，阿赖耶种子在梦中起现行，梦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你的梦有美梦，有恶梦。啊，美梦是善，阿赖耶的善意。啊，恶梦是阿赖耶的恶业，种子现行。啊，想到这个地方就非常可怕。怎么办？念佛。不管什么念头，念头才起阿弥陀佛，就把这个念头换过来了，这叫忏悔，这是真忏悔。啊，如果换不过来呢，那就随业流转，将来感得的果报。任何一个人，一生十生，千万劫来，必须知道，果报都是自作自受，没有人能够帮你改变。啊，自己要负100%的责任，不能够怨恨任何人。为什么？跟人都不相关嘛。全是自己造的嘛，啊，自己造当然要自己受。啊，我们非常幸运，在这一生当中能遇到佛法，能遇到净宗，能遇到这一步。无量寿经宝典呐。真正是稀有难逢啊！啊，这是无量寿经最完美的本子。夏莲居老居士在抗战期间完成的。啊，我们老一代的许许多多的念佛人没有见过这个本子，那我们非常幸运。早年六行法师从山东到台湾带了几本，啊，到台湾之后，他把这几本书送给李炳南老居士。我们有幸看到了，啊，老师一看这本书，特别是看到前面的序文，啊，序文是梅光熙老居士写的，啊，梅老居士是他的老师，啊，李炳南老居士的教，就是佛法，是跟梅大师学的。梅老跟夏老是师兄弟，老朋友，老同参，也是老同事。佩服得五体投地。啊，李老师在台中翻译，印过两次。大概也就是2-3千本的样子。分量不多，所以看到的人很少。啊，我们可以说有幸比较早一点。

见得到。啊，至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就更晚了。啊，他这部注解完成，那个时候我正在美国，啊，美国的同学将黄老居士在电话当中啊给我介绍，有这么一个人，我听了之后就想起这个名字啊很熟，李老师讲过，李老师知道，那所以我有这么一个印象，我就问他是不是没关系的外甥，是不是下莲居老居士的学生啊，结果打电话给他，是的。我说那赶快请他来啊，这是我们敬重的善知识啊。在美国他住的时间短，一个月就回去了，我们也跟他见面，通了几次电话啊。那么没有过多久他回到北京，我特地到北京去看他啊，好像是84年啊，我记得没错了，84年。那我们美国华府佛教会是83年成立的，啊，我82年到美国，83年的时候在纽约讲经，遇到他们这些同学。啊，我到华府佛教会去参观过，啊，他们请我做会长，啊，我是他们第一届的会长。啊，83年、84年，邀请老居士到美国访问，住了一个月。这部书就是注解，刚刚完成。啊，他用油印印了100部。啊，他到美国去带了一部，把这部就送给我了。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我在电话当中问他有没有版权，他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没有版权我在台湾翻译，那有版权我尊重你。他说没有版权啊，还要我给他写篇序文啊，给封面题字我都照办了。所以我们第一版在台湾印精装本10000册啊，海外就流通。往后这几年我听说修改了很多遍啊，至少啊也有4-5遍修改啊，我们现在用的本子定本，这修改过的本子啊，最早印的我还留着有几本做纪念啊，所以看到他的这个本子少了，李炳南老居士没有看到啊，他老人家往生了。

他这个本子在海外，那个时候刚刚搞好带到海外，我是第一个看到的。那我们的缘很深的，正知正见的。夏天居老居士汇集的经文，字字是真经。佛说的，夏老居士没有换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所以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他就是重新编排。没有改动，真经呢，不能怀疑。经上所说的，全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如果对这个经还有怀疑，还有批评，那是造孽。果报要自己承担。那么这个经的经本，经早年李炳老讲过一次，在台中法华寺，听众不多，我估计不超过100人。以后就没有再讲了。他讲的时候把这部经的段落，今天我们讲科判勾出来了，注解就是注在经本上，这个经本老师也给我了，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我跟老师多年，他的想法看法我完全明了，他这点资料给我，我就看得懂啊。先后在美国跟台湾一共讲过10遍，那这是没有用黄念老的注解。讲过10遍，后面几两三遍的时候，参考念老的注解。85岁以后，我把《华严经》停了，专读这一部经，专讲这一部经。专弘这部经，其他的全放下了。我们要明了我的性情也很倔强，不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我不相信。所以我学佛，真正相信佛，是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给我奠定的基础。对于净宗，早年阐明法师劝我，李老师劝我。我感谢，但是没接受。一直到我第二次讲《华严经》。

看到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才成就的，我很惊讶。文殊普贤是我们从学佛起最佩服的两位。

然后我再看善财五十三财。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的，他修什么法门？华严经讲过两遍都没发现，你就晓得大乘教多难啊！这么也特别留意去找答案，这个在翻经典啊，看法不一样了，真看到了。善财童子去参访吉祥云比丘，四十华严用吉祥云，八十华严用德云，是一个人。那善财童子去参访，他修波州三昧，为善财童子开示讲二十一种念佛法门，这二十一不是数字，密宗表法啊，显宗表法在华严是用十，十代表圆满啊，密宗啊十六代表圆满，二十一代表圆满啊，所以这二十一门就是大圆满。大圆满什么意思？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是念佛法门，真不可思议啊！再看最后第五十三禅，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我们这才明了文殊普贤善财童子彻头彻尾就是念佛三昧，专修净土啊！我把这个搞清楚之后就重视净土了，认真学习了啊，到最后完全皈依净土了啊，完全皈依，完全是从华严经，华严是大本经，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原来这三部经是一体啊，经文有广略不同啊，华严广说，弥陀经略说，里面的义理境界毫无差别啊。最后呢，全经都归一句名号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是全部华严经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法门，就在一句名号里头。海贤老和尚九十二年专持这一句名号，一切时一切处未曾丢失，他真的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你要问我

他用多少时间？我估计是20年。20年呢，大概是最初的5年，不会超过5年。3年到5年，他真的功夫成片。10年，真的适应性不乱。20年，也就是40岁吧，真的离业性不乱。离业性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罪业消尽了。念这句佛号，就是念戒、念定、念慧，圆满的戒定慧。怎么不消业障呢？无逆十恶业都能够消干净，我们今天敢说这个话，是因为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才敢说他做到了。真做的就是一句佛号，简简单单，一点也不啰嗦。他不认识字，一生没有听过人讲经，也没有读过一部经典。你问他的修持，他只知道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念到四依心不乱，等于证阿罗汉果。念到离依心不乱，就是化身大士，他做给我们看的。我们智慧、德能、福报都不如他了。看到他走这条路这么稳当，这么简单，我们非常羡慕。他能开悟，我为什么不能？我们之所以不能开悟的障碍，就是烦恼习气没放下。我们知道烦恼习气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但是习惯成自然。真想放，它就是放不干净，常常起着习现行，来做障碍。要痛下决心，把它舍掉。舍掉，障碍就没有了，顺利通关了。决定生净土。我们再看下面文。以今世回顾，修道行善，诵经持戒，发菩提心，专念极乐，智行回向，求生净土。这是我们先前要干的事情。那我们取最简单的，我们学海鲜老和尚，就一句名号行不行？行。

为什么？他做出来给我们看了。他行，我相信，我也行，你也行，我们大家都行。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干？啊，他成功的秘诀，老实、听话、真干。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成就，那么我们跟他学，跟他一样干，干不成功，什么原因？我们不老实，我们不听话，我们没有真干。我们不如他的，就是这三桩事情。要勉励自己，天天看老和尚这张照片，啊，他20年从一个凡夫念到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啊，不必阿弥陀佛加持，他就是阿惟越致，又何况得佛力加持。啊，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不彻底放下，那真的错了。老和尚平常口头禅，一句话劝人，无论什么人，见人都会告诉他：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都是假的。啊，念佛往生，不退成佛，这真的。啊，不要让世间这些杂念、妄想干扰我们。啊，把我们的功夫破坏了。啊，所以妄想杂念通通放下，一句佛号念念相续就对了。啊，这就是海鲜老和尚的真真弟子。啊，你能这么做，你就是他的好学生，将来往生极乐世界，他一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欢迎你。

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于是，成弥陀慈愿功德。啊，这其所业，这就是止，止住。啊，所业是我们自己过去生中所造的业。那无论是善业恶业，通通都不能有。有善业，将来往生三善道；有恶业，将来生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善业恶业通通要放下，只有一句佛号决定生净土，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不要说恶业我要放下，善业不错，要多修啊，错了。善业感的是三善道，啊，善恶都不要。啊，那怎么修呢？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行善，不把行善放在心上。断恶也不要把断恶放在心上，心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句佛号，那你就对了，完全对了。

啊，这个树叶里头有善业，有恶业。啊，这就是放下的意思，就是制止的意思。啊，蒙佛戒引，不堕三途啊，三途就是三恶道啊。啊，今生极乐。啊，很快的，你就往生到极乐世界，故云无不随之。啊，这个随就是满愿的。啊，随指求生极乐之愿的满足，你能满愿的，你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可见，所以深重之人，皆可不跟三途，不跟三，不再到三恶道了，待业往生。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确实是待业往生。啊，弥陀悲愿至深，摄度之广，啊，摄受众生，普度众生，超于十方。这个十方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弥陀的慈悲超过，弥陀的理念超过，弥陀的方法超过我们的认识处。啊，坚定信心，决定不为外境动摇，重要啊。最后这一段，当前海外佛教界与待业往生之旨颇有争议，啊，他写这段的时候，这段是以后加进去的。他到美国去看到了，啊，美国那个时候，一般学佛的大德对待业往生有批评。啊，我在美国，啊，确实有这些大德。信徒很多，啊，势力也不小。我们年轻啊，初到美国，不敢批评的，啊，得罪他的话，在美国行不通啊，啊，所以要恒顺众生。啊，当时周宣德老居士，他退休了。小孩子在美国读书，那时候毕业了，都工作了，他在那边养老。啊，我到美国，他在机场迎接我。那么从机场回到市区，在洛杉矶的地方，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在车上就告诉我，我们也很熟了。他跟李老师是老朋友，年龄大概跟李老师差不多。啊，很感叹地跟我说，他说净空法师，这现在有人说待业不能往生的，那我们怎么办呢？啊，真发愁啊。而且说这个话的人在美国地位很高，徒众很多，啊，密宗的上师，啊，他没出家，啊，我也听说这个人，没跟他见过面，

啊，连周玄德都动摇了。啊，周玄德是台湾大专学生学佛，他是第一个带头人，他是台大教授。啊，晨曦学社就在他手上组成的。啊，他到台中去访问李老师，那一天正好我在做。啊，告诉他，告诉李老师，台大学生学佛的状况。好，老师听到非常欢喜，因为一般社会大众都认为佛教是迷信，就这样好了，大专学生都学佛了。啊，那都是很聪明有智慧的人，那该不是迷信了。啊，所以李老师听到很欢喜啊。送他走了以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这未必是一桩好事。老师瞪着眼睛看着我，怎么不是好事？啊，我给他说，万一学校里这些学生学佛，那个老师教他的，把他教错了，教偏了，将来什么人能够把他们的知见呢修正过来？老师听了这个话，很冷静下来，啊，想了一会，大概五六分钟，告诉我，你说的有道理，怎么办呢？啊，老师问我，我说我们现在门口挂的牌子是慈光佛教图书馆。我们图书馆可以办讲座啊，利用星期天，台中地区的能够走路到图书馆来的，啊，我们每一个星期给他们上课。啊，我们也有一批大专学生，啊，将来那边大专学生学歪扭了，这边学生给纠正他。慈光大专讲座就这么来的。啊，办这个慈光讲座，老师很用心。怎样排课程？找哪一个来讲？啊，老师都找我商量。啊，我提供他的建议。啊，所以决定六门功课。啊，第一个是介绍佛教的。佛学十四讲，特别给大专学生编的，就是认识佛教，啊，叫佛学概要。那么第二个，是从佛经里面找出一部小经，八大人觉经，啊，这都是八大人觉经八条。前面两条是小乘，后面六条是大乘，大小乘都有。啊，非常好，这课程。第三个，解门，两部经，一个是信宗的，用般若心经；再一个是法相的，法相没有适当的本子，自己编一个，为实。纲要那编这个课程我参与了，那我提出了一些资料的时候，老师完全接受了。

那么行门里面也修两门，行门里面呢，这个两门的是一个是普贤行愿品，大乘，另外一个是阿弥陀经，净宗的，老师主讲，十四讲，老师自己讲，还有他再担任这个弥陀经，弥陀经是男性之法，他讲两门口。另外的老师有徐宽臣，徐老师他也是大学教授，也是李老师的学生，徐老师讲八大人教经，周亚林居士，这我同学了，他负责讲普贤行愿品，十大愿望道轨记录。徐雪明居士讲为师，另外还有个刘老师，课程六门课程这样分配，慈光讲座这么办起来了，那么我是每一届的旁听生。但是到第二届的时候呢，老师派给我一个任务，因为每天下午有两小时的问答，那是暑假，暑假是找台湾全省的学生提供吃住，图书馆提供吃住，好像有100多学生，100几个，规模也很大，学习4个星期，老师是每天下午有2个小时，让学生提问答，提问来解答，第一天他来解答主持这个问题，第二天以后呢，他就叫我带他这门课，这门课不需要准备的，没得准备，不知道他问什么问，问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带老师主持这门功课，反正我要答不出来的就请老师来解答，好在4个星期下来还没有把我问到，确实里头也有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我跟这些学生们结了缘了，这就是以后我在海外弘法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谁请我们出去讲经？不可能吧？以后道安法师在台北办那个大专佛学讲座，请我做总主讲，我在那里教了3年半。所以我当时认识台湾这些大专学生差不多2-3千人，我们都处得很熟，他们毕业了到国外去了，有不少还继续学佛，那么我一出国马上就联络上，所以才能到海外过出去巡回讲经，才有缘分呐！这缘分是偶然一句话了引起来的，所以当时在美国对净宗批判，不承认待业往生，认为一定要效应。

周宣德老居法，老居士提这句话，表情很沮丧。那我们坐在车上，从机场回到市区，坐在车上，他问我，我就跟他说，我给他开玩笑，我说不能待业，不去就算了吧。他说你怎么说这个话呢？我说不待业，你知道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这是什么样子？我说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啊，去干什么？这为什么？我说你想想，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他是不是待业？这他明白了。说不待业的话，他说那就是佛一个人不待业，等觉以下通通待业，只是待的多少不一样啊。怎么不待业？观音师至都待毕业。那他完全明白了，笑起来。我说不要受那个影响，好好念佛，决定的生净土啊。要真不待业，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孤家寡人一个啊，只有他不待业，诸佛如来不待业啊，等觉以下的统统待业。我把他这个忧虑啊、怀疑啊，把他断掉了，就高兴了。我说我们相信经啊，经上说的，佛的四义法了，一法不一人呐、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这个要明了明了啊，怎么可以随便听人几句话？就被人吓到了啊！那个说这些话的人，他对于净宗没搞清楚啊！但是我跟他说，我们也不能破坏他，也不能给他辨别啊！那怎么应付这个问题呢？我们点头，他说的很好啊！这个业越消得多，品位就越高嘛。我们用这个话来回应啊，要不要消？可以，好消也好啊！业越消得多，品位越高啊！不给他冲突啊，不要给他了，来，不批评他们啊，和睦共处，互相赞叹啊！他不赞叹我们。我们回应是赞叹，所以在这个世界，嫉妒障碍自古以来就很严重，言语不小心会惹出很多麻烦，给自己造成很多障碍，一定要小心谨慎。要用智慧来应付，不能用感情。尤其像这种非常尖锐的问题，一不小心惹大麻烦。所以要谦虚。这个教外啊，对待业往生有怀疑的，我是正好碰上了。一定要用善巧方便把它化解。所以经据本经，现在我们根据这部经，这指待业往生之书，十句佛愿，就是第21愿回顾得生呐，阿弥陀佛自己说的，这个业就是指的我业。

恶业善业最好都不要带，往生的品位高啊。恶业不带，忏悔忏除了，善业还有，那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但是有人天两道啊。你生同居土，你不能生方便土，你不能生十宝土。海贤老和尚生十宝土，海清老和尚最低限度他也生方便土，他决定不是在同居土。我们不能不搞清楚，不能不搞明白。啊，所以忏除业障用什么方法？一句阿弥陀佛。我们学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都是一句佛号，还有他的母亲。那贤公的母亲86岁往生，自在自在啊，都是一句佛号。他们都没有听过经，都没有念过经啊，所贫瘠的就是老实听话正干。那师父叫他怎么做，他就能够守一辈子。这就是成功的秘诀。下面我们看24章的第13章。那48愿的第22愿，过五女人愿。啊，请看经文：我作佛时，过无妇女。啊，经文就8个字。啊，念老的注解：右章。啊，这右章啊是第13章。前面跟诸位说过，汇集这篇经的时候，夏莲老邀请他的师父慧明老法师，还有没关系居士，是3个人共同用3个月的时间汇集这篇经，非常小心谨慎，因为这篇经是全经的精华。啊，是全经的中心。啊，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世尊为我们重述。啊，所说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原话。啊，所以非常谨慎。那么这一章里面有3愿。就是22、23、24。啊，那么这是第1愿啊，22，过无女人愿，见无疑，无种原意本里的无疑的这个本子，啊，说明汇集的来处，没有改动经文。若有女人，命中即化男子，来生卧床。啊，那么这个是第23愿，厌女转男愿。啊，我们的科判在底下也一段，又称
女人往生愿。第二十四呢，是莲花化生愿，这也是无疑的。我们看第二十二，过无妇女愿，无一愿，令我过重，无有妇女。汉仪呢，愿成就文种，啊，愿成就文种。女人往生者，在化身皆作男子。又愿其过重，习诸菩萨、阿罗汉，无有妇女。这一句好，极乐世界完全都是菩萨、阿罗汉，没有妇女。啊，后面又引用唐道宣律师，啊，他引荐说：“十方世界有女人处，即有地狱。今极乐无三恶道，又无妇女，纯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盖男女之间一生情爱，便是退远，是以极乐同居胜于娑婆。”啊，这是凡身同居土地才有，啊，方便土地就没有了，全是阿罗汉。啊，这一愿好啊，阿弥陀佛把我们烦恼最严重的烦恼啊根断掉了。啊，我们这个世界自古至今，人类的繁衍靠男女啊，靠生育啊，啊，现在上地球上人口这么多人，想一想抗战时候，60年前，那或者再往前推10年，抗战期间，70年前，抗战期间。中国多少人？4万5千万人。啊，我们在学校念书唱过，这4万5千万同胞。啊，现在多少？翻一倍都不止了，好像2倍了。啊，3、4、12。12亿，不止12亿，我听说差不多有14亿人的。加了2倍耶。人口爆炸了。地球上资源有限。这样耗费下去，地球的资源会耗费干净了。人怎么生存？那所以人口的问题、资源的问题、粮食的问题啊，都爆发了啊。那么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人口的增加不靠生育啊，他没有女人，他是怎么增加的？是以民增加的，十方诸佛刹土的人以民到极乐世界。啊，每天增加多少呢？说不清的。不可思议，每一天增加，啊，24小时不中断，啊，时时刻刻，十方

界都有很多很多念佛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阿弥陀佛啊，他用化身啊，阿弥陀佛接引呢，他发的愿呢，每一个往生的人，弥陀都要化一尊化身去接引他。阿弥陀佛化无量无边身呢，接引一切新往生的人，从来没有间断，分分秒秒化无量无边身接引。真身，真身在讲堂里头如如没动，给大家讲经说法。这是阿弥陀佛的真相啊，实相啊。啊，那么每一个往生的人，所以我们听的时候怎么能不去啊，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讲堂里面就有你的座位，莲花上有名字，座位上也有名字啊，你进入讲堂啊，啊，就在这个时候，你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你身相都一样。阿弥陀佛化无量无边身，每一个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一样，也化无量无边身去干什么？佛是接引众生，那每一个往生的人呢，化无量无边身呢，是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供养佛、拜佛、去闻法。那真身呢，本身呢，在讲堂也没动，这多殊胜。我们今天见一尊佛好难，见一个善知识都不容易，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去见十方一切如来是太容易了啊，你随时可以见到啊，供养修福，听经修慧，复慧双修啊，没有丝毫障碍啊。这个地方要不要去啊，想到我们在此地学佛多难，现在善知识真的一个一个凋零的，后面没有机器的人才怎么办？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个地方我们相信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第一道场，无比殊胜。那到这个道场去，你真的才叫满愿了。啊，你可以同时佛慧双修，而且呢，念念都是圆满，不是修小福报，不是修小智慧。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必成正觉，第十二愿啊，必成正觉，必定成佛。真能不去吗？要去怎么样？放下，什么都得放下。不放下不行啊，放下就是啊。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听到了，那就应该毫无怀疑，一心愿生净土。那生净土圆满获得智慧，不为自己，为谁？为普度十方三世一切刹土里面苦难众生啊，为这个，不为别的。啊，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跟释迦牟尼佛同心同德，要这样看，没有怀疑，没有忧虑啊，全心全意去做，一定成功。啊，为什么？我们跟佛有感应。佛会帮助我们，佛给我们安排的道路啊，不要为自己着想，这个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啊，一定听佛安排，自自然然就是听佛安排啊，无论境缘是善还是恶，通通都是提醒我们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提升佛慧也。啊，逆境没有怨恨，啊，顺境善缘没有留念。那在这个里面断贪嗔痴慢疑，从境界上断了啊，顺境断贪心了，断傲慢了啊，逆境里头断嗔恚，断愚痴，啊，境界上断是真断，就是把佛法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那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那生活能过得去就快乐，啊，衣穿得暖就行了，食吃得饱就可以了。没有好坏之分啊，居住有个小房屋可以遮蔽风雨，多快乐多自在啊，每天的充实是佛慧增长啊，烦恼业障自然化解了，没有了，你多快乐多自在啊，有缘全心全力帮助苦难众生啊，我们去引导他，是用教学引导，是用伦理，用道德，用因果，用古圣先贤的教诲去引导啊，引导自己
也引导别人。

道贤律师引经，引的是哪一部经？念老没有给我们指出，啊，但是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十方世界有女人处，即有地狱。啊，男女关系里面，地狱的业因非常复杂，不小心就堕落了。啊，极乐世界好，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极乐世界也没有妇女，妇女往生都转成男生。啊，我们这个世界，男的变成女的，女的变成男的，太多了。啊，附体，外国催眠的都给我们证明了，啊，某人他前生是女人，这一生是男人，啊，某人前世是男人，这一生是女人，语言不一样吗？念头不一样吗？那为什么他会换身体呢？那就是爱情爱嘛，男的爱女人，那个爱女人那个念头就变成女人，来生变成女人。啊，女人爱男人，他就会变成男人。啊，不是生生世世做女人，生生不是啊，都是你临终的那一念的。啊，所以情执啊，主宰你是得男生是得女生，啊，极乐世界好，没有情执，啊，他也不是太生，啊，他不生不灭，通通是外头移民去的，啊，极乐世界的本土没有生育，平等世界。所以这是极乐世界比我们娑婆世界殊胜啊，跟娑婆世界相似的差不多的也不少啊，在虚空法界也很多啊。那么这是推演，所以是极乐同居圣语娑婆啊，就凭这一点就超生太多了。我们再看下面第23愿，厌女转男愿，这是假设也是事实。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啊，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恶果，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其实往生到极乐世界全都是男生，啊，我们都知道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女人坐上莲花了，她自然就变了啊，她自然变成男生啊，所以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那个身相跟阿弥陀佛一个模子住下来啊，平等

啊，这是什么？这是阿弥陀佛慈悲的基础。不平等，身相不平等，会引起烦恼。啊，相貌好的，骄慢、骄傲；相貌差的，有自卑感，这就是烦恼啊！啊，这种情形，古今中外。

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也统统都有啊，啊，都有这种烦恼啊，这不是个好事情。所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人的相貌完全相同啊，体质也完全相同啊，身体不是血肉之躯，啊，身体自摸真金色身，啊，相好，通通具足，84000相，每一个相也具足了84000随行好，每一个好都放光明。啊，放84000光明，光明当中有一切诸佛如来菩萨在那个地方讲经教学，也就是十方世界通通应现其中，你都看见了。一个身就是宇宙啊，比我们概念当中大得多啊，我们讲的宇宙是非常有限的时空，极乐世界是没有限量的啊。我们这个地方是法相土、法相身啊，阿赖耶的境界相、物质现象，阿赖耶的转向起心动念，阿赖耶的业相，我们讲的自然现象，极乐世界没有。到那边转摄成智，花开见佛，就转摄成智啊，所以他得的相貌是平等的，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啊，不是没有这个稀有，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平等的啊，意念平等的，通通都是念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念，阿弥陀佛就是自信啊，是自信的德号，不可思议 啊，神通、智慧、道理、相好，就是我们讲的福报，个个都跟阿弥陀佛平等。阿弥陀佛有的，往生的人全有，没有一样欠缺。我们还留念这个世界干什么？这个世界是假的，留念是妄想，一场空，你什么都带不去。为什么不放下万缘？佛教好，叫我们彻底放下，无烦恼啊，无烦恼就开智慧呀。为什么没有智慧？你没放下。海鲜老和尚一生没念过书，一生不认识一个字啊，他有智慧，他什么都知道，智慧从哪里？放下来，放下自信本有的智慧就显现了，不是从外来的，这个我们要相信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
为我们

我讲了这么多的经论，你看看大藏经，啊，大藏经古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路程这么远，啊，都是用骡马驮的经背到中国来，所以中国的高僧大德、印度的大德都在经典精挑细选，啊，把我们所需要的都带来了，还有很多很多带不了的，现在都失传了，没有了。这我们大藏经不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全部啊，局部啊。他讲了多少？这个智慧从哪来？他从哪里学来的？没有老师，没有老师怎么会讲出这种见性、明心见性？啊，老师是从自心流出来的，学生也从自心流出来的，所流出来对一对完全一样，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为什么？自性是同一个，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我们对于经教才不怀疑啊，才真正能接受，能接受将来自己会开悟。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你能把这一本无量寿经科注念上一千遍，你就开悟了。啊，为什么？一千遍认真去念，念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用清净心、平等心去念，那一千遍念下的清净心得到了，平等心得到了，就开悟了。那你的智慧福德就跟佛平等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大乘八个宗派，在中国小乘两个宗派，祖师大德们随顺众生的根性啊，根性不一样，所以用的法门不相同，目的是一个，什么目的？开悟，都是引导你开悟，开悟你自性般若智慧显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才真正有能力度众生的。那根属众生，这是最可贵的。什么叫根属？相信净土就是根属。海贤老和尚一个字不认识，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他是根熟了的。他的师父看出来了，这是个根熟众生。根熟众生只要有缘啊，他因去做了，只要有缘他就会结果啊。缘是什么呢？给他一个缘，最殊胜的缘，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很乖，一句弥陀念了92年，真成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你看因缘果啊，大善根、大福报
才遇到

真的好老师啊，老师识货啊，老师认识人啊，哎，一看这个人根性好啊，他会成就啊，啊，要帮助他了，啊，一句佛号学习，把妄想念掉了，把杂念念掉了，把过去烦恼念掉了，把现在造的业念掉了，全念掉了，心里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智慧现前了，阿弥陀佛的道行现前了，阿弥陀佛度众生的方法也现前了。他跟阿弥陀佛不二啊，啊，所以我劝人，老和尚光碟一天念三遍，重要，你要老实念，把你的烦恼习气念掉，你就跟老和尚一样开悟了。啊，还带着烦恼习气，不行啊！那哪一年你才能开悟啊？啊，我们看第二十三愿，看经文。啊，我们重新念一遍：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生我刹。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二十三，厌女转男愿。善导大师于观念法门设此愿云，这个善导大师所说的都在夏老晚年最后所编的进修捷要里头啊，进修捷要这个小册子啊，黄念老在晚年也是最后把它细讲一遍，叫报恩谈啊，进修捷要报恩谈，现在我们把它整出文字，也做成有声书啊，就是依照这个文字念一遍啊，这个光碟跟这本书都出来了啊，我们要大量的翻印，对经宗同学有非常大的帮助啊，最简单最扼要的修行方法啊，都保证你一生往生净土。我们看观念法门里面的解释，说乃有弥陀本愿力故啊，这不是自己的功夫，不是自己的能力，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啊。女人称佛名号，正命宗师即转女身，得成男子。弥陀接受菩萨佛身，坐宝莲寺，宝莲上随佛往生。阿弥陀佛接引你的时候，垂手把你提起来，放在莲花上。
这个时候

经转成男生了。啊，要什么时候转的？坐上莲花就是男生。啊，还没有上莲花是女生，上了莲花就是男生了。这是经文呢、啊、我们要相信啊。又这还是善导大师讲的啊，一切女人若不因弥陀名愿力者，千劫万劫恒河沙等劫，终不可得转女身啊。这说明说女生转男生靠自力不容易啊。什么原因呢？习气啊，六道众生没有别的啊，一般人所说的命运，命运就是习气，习气就是命运。那原因是坚固的支柱，叫情志啊，坚固的支柱不肯放下啊，念念不忘啊。学佛了知道这是假的，还是放不下啊。什么原因？情志习气太深了，不容易啊。啊，那么下面我们再往下看，如释迦因地啊，释迦牟尼佛，这举个例子来说啊，他在因地，也就是他做六道凡夫的时候，行菩萨道，菩萨道是六度啊，修这个六度修多久呢？即一大阿僧祇劫，勤修建立女身，这都不容易啊。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这就证明阿赖耶里面的业系种子那个力量多么强大啊。你很想转就是转不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这是真实修行功夫啊。在这个男女场合当中，无论是什么场合，要能把这个情看淡，越淡越好啊！啊，对自己往生有把握。最难断的是情执啊！真正修行的人，就是用这一句佛号啊，念头才起来，第一念。第二念呢，阿弥陀佛，这就断了啊！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起贪心，阿弥陀佛；起嗔恚心，也阿弥陀佛；起愚痴心，阿弥陀佛啊！他这一起心，不管这个心是善还是恶，通通
用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不可以有第二个念头，就是一句佛号，你就决定成佛啊。这是真佛弟子、弥陀弟子。那我们常常想到我是弥陀弟子啊，那就什么都不能放在心上。弥陀弟子心里只放阿弥陀佛，这就对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千万要记住，修行就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这叫真修啊。啊，根尘相离的时候的修行啊，是在根尘相接触的时候真修行啊，真放下了啊，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然后你就晓得真放下难，八万四千法门都是真放下，太难太难了，净宗法门方便，心中有阿弥陀佛，其他放下还有一个，这就好办多了啊，差太远了啊。那我们到什么时候到了极乐世界再把阿弥陀佛放下，圆满的消归自性，我们现在讲回归自性了，自性里头也发不离，连阿弥陀佛也没有，才是圆满的真正的阿弥陀佛，无量觉 啊回归到无量觉 啊没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心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学海鲜老和尚不怪完了，我们就能成就啊，一生就能真的圆满。那么这个一段我们念下去就可以了。惊喜闻佛名号得清净心，这底下挂符给我解释，清净者离我行之过失，无烦恼之垢染，无垢无疑之信心，名清净心。那清净心里面生出的信心，由于净心发菩提心，愿离女神愿生极乐，信生愿切，比起念佛之甚心，蒙佛本愿加为，就是第二十三愿加持你。那于命中时即转女成男往生极乐，是为厌女转男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486页，从倒数第二行看起，第24愿，莲花化身愿。请看经文：十方世界，诸众僧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24，莲花化身愿。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本经第40品，这还在后面。将来我们会学到40品里头有这么一段经文：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集善根，作诸功德，智心回向，皆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驾夫而坐，须臾之勤，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这是本经第40品里头一段经文。这个里面呢，我们要注意到的，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了，你所得到的无比殊胜功德，这都列清楚了。你看身相光明，智慧功德，跟阿惟越智菩萨没有两样，这是真的。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如是，没有说下下品在外，没讲。在这里我们看到往生极乐世界的殊胜，
我们再看下面，念老引用古印神王陀罗尼经一段话，啊，跟这个意思相同。西方安乐世界，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今现有佛了，号阿弥陀。啊，今现在有佛，啊，阿弥陀佛。若有四众，这个四众就是出家的男众、女众，在家男众、女众，这叫四众。啊，都是佛的弟子，能正受持彼佛名号，这就是信愿持名啊，真正相信，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一心专念，就这个意思。说以此功德了灵鱼宗师，在临命宗师阿弥陀佛给予大众王此人所令其得解。这里关键一句话就是在这里，令其得解。念佛人临命宗师一定见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身边还有很多声闻菩萨来接引的啊。那见到之后呢，这见疑就是见到了，寻声庆悦啊，立刻的生起欢喜心，倍增功德啊。这个见到的时候心里生欢喜，心生感恩的心，得佛力加持，功德倍增啊。啊，一世因缘所生之处，永离胎胞慧欲之心啊，这个缘无比殊胜啊，莲花化身嘛。那从此以后啊，永远离开胎胞啊，慧于之心是我们这一边出生的身相，纯处仙妙莲宝莲花中啊，先是新鲜微妙啊，七宝莲花了，自然化身，具大神通，光明合一。莲花化身，花开见佛，只要花开见佛，就具足神通，称大神通。不是一般声闻缘觉菩萨的神通啊，这个神通跟化身大士没有两样啊。光明合一是显赫的意思。那么上面举的这两经，同表往生极乐之人介于莲花中自然化身，举经来作证。不仅是无量寿经上有说，古印声王陀罗尼经上也有这一段文。肯定是真的啊，绝不是假的。那么这就是阿弥陀佛第二十四愿莲花化身愿的感应啊，证明莲池大师弥陀疏钞里头说，六趣众生，六趣就是六道，这中阴之身自求父母往生善事，这一谈之情啊，莲花化身啊，往生的善事就是这一位念佛往生的人，他是一弹指，说明速度快啊，莲花化身啊。那六道众生在六道里面
没有出六道，众阴神呢去找他的父母，这父母上跟他有缘，什么缘呢？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不是这四种缘，他不会去找他的父母，也就是不会投胎到他家去。凡是投胎到他家去，啊，一定呢跟父母有这四种缘。如果是报恩的，这个小孩就是孝子贤孙，很听话，很孝顺。如果是报怨的话，那就很麻烦。啊，将来长大会把家庭闹得不好，啊，甚至于家破人亡。啊，他来报仇的，啊，讨债还债的，那就看欠谁欠谁的。如果父母欠他的，欠他不多，啊，他很快就走了。啊，如果欠他很多，那还的时间就长了。啊，如果是父母欠他的，啊，这是供养他，他讨完了他就走了。啊，是不是夭折？啊，他并不是真的夭折，他缘没有了。学佛的人要把这四种缘转变成法缘。啊，我们都是同参道友，啊，个个都能成就，这就好了。啊，总得要把它转过来。啊，莲花我们看下文，是莲花指，啊，莲花乃谢凡而遇凡，凡缺之玄空，安慧命之神者。啊，在莲花里面他不是太深的，在我们这个些世界所看到出生四种现象：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那它都不是的，但极乐界非常特殊啊，莲花化生啊，这个莲花就是我们转凡成圣的处所啊，玄妙的宫殿，转凡成圣啊，用法相宗的话来说，就是转八识成四智。在什么时候转？在莲花里面转的啊，莲花开花的时间有长短不一样啊，修持的好的，品位高的，到极乐世界就化开了，真快呀！啊，修持功夫差一等的啊，有在七宝池里面啊，隔几天化开。也有隔几个月花开，也有隔几年花开，不一样啊，完全是自己修行的功夫啊，修行功夫确实

不是修行时间有长短，是修行功力啊，功夫啊，这个功夫就是我们的信心、愿心跟持名啊，持名真诚心、清净心、恳切的心啊，恭敬，这个就快啊。那能不能往生？欧耶大师说的很好，完全在幸运之有，品位高下，那是我们持名功夫的深浅啊。所以佛号要用真诚心去念，用清净平等心去念，用恭敬心去念，这功夫就深。那到极乐世界往生见佛时间大幅度的缩短了，快呀！那这是我们要懂得争取的。那下面啊，他还有一句安慧命的神咒，这两句意思相同啊。底下是念老给我们的开示，意味这个意思说，六趣中一切众生流到轮回里头，命中之后啊，中阴身现前，于此身中亦自身俗业因缘，妄求世间父母，投身母腹啊，奉会之处啊，戒尘浊染罪业之体啊，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得的这个身体，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六道凡夫啊。那么跟极乐世界往生的人比一比，比不上啊。说何如往生之善事啊，这些善人临终啊蒙佛接引，他们临命终是有佛来迎接的，佛一定来迎接，佛要不来迎接，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啊！所以一定来迎接。时间呢，一弹指啊，一弹指之间呢，化身莲花之中啊，这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那么这个莲花实实在在是行人。了脱生死，罪孽之身的玄幽宫殿是比喻啊，安养当人慧命的神庙神者啊，这个刚才说过了，是我们转凡成圣，那转八识成四智之所在。那一般人修其他的法门，转识成智要靠自己力量，真不容易啊！念佛人呢，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就是这一愿。那一弹指之间，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啊，莲花一开，人就出现了。

见佛了，啊，见佛之后，神相、智慧、神通、功德，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超过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这种殊胜到哪里去找？那为我们显示出净宗无比的殊胜，啊，上面这几句话，深表弥陀大愿，悲心至极，慈悲到极处啊，妙德难思啊。啊，又引《大日经书》第十五卷，如是人，以莲花为吉祥清净，能悦口众心。啊，世间人爱莲花。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啊，那么今密藏中大日经是密宗的主要的大经，就像净土宗的无量寿经一样，那主要的经典里头啊也有，业以大悲胎藏妙法莲华为深迷吉祥，一切加持法门之身，作此华台也。可见极乐九品之莲，正显大热如来密意，具体皆是最胜秘密吉祥。啊，这个秘密实际上是神秘，佛法里头没有秘密，啊，秘密总是不能告诉别人。说不出的，啊，佛法没有秘密，啊，所谓秘密是它的理思太深，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啊，深秘是这个意思。那到什么时候才能理解呢？无始无明烦恼断了，你就明白了，依然是其意自见。那我们这个世界，平常人说，读书千遍，其意自见，小悟，小悟上面有大悟，大悟上面有彻悟。那极乐世界。彻悟啊，大悟对于这个深密吉祥可以受用还是搞不清楚，啊，必须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完全明白了，啊，才知道最深秘密吉祥。啊，但是往生的人虽然还没有搞清楚，但他受用到了，啊，得其受用。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四章，啊，二十五愿，

天人李靖云，请看经文：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至敬。啊，凡人都喜欢得到别人的礼敬，啊，能得到天人礼敬，那就不是普通人了。天人的尊敬，啊，天人尊敬什么人？尊敬有道德，世间孝子贤孙，他尊敬。那尊敬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有慈悲心，啊，能帮助苦难众生的这种人，天人恭敬。念佛的人，天人恭敬。修净土的人，天人更恭敬。啊，为什么？你这一生有机会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这真的是大事啊！海贤老和尚常说：“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的。”这都是假的，不但不是大事，全是假的。假的别放在心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一定要把阿弥陀佛常常放在心上。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右章第十三章，一共有三愿，下面文明得福啊。还有第二十七，修树身心。本章三愿皆表文明功德，这当中显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一般人不知道啊，阿弥陀佛这名号功德了啊，所以他没有尊重心啊，见到佛像听到名号他完全不能放在心上，甚至于还以为这些是迷信，那是骗人的。生这种念头有罪业，这些不需要解释，大家都能想到，天人恭敬，你们怎么可以误会？啊，从若闻我名，下至诸根无缺，啊，是第二十六闻名得福，再下为二十七

修殊胜行啊，本章三愿都表文明功德啊，上面第十八愿生念必生，乃往生之真因，四十八愿之核心。四十八愿哪一愿

怎么往生的？信愿念佛，念多少？十年。十年有种种说法，前面统统学习过了。啊，特别是临终十年。一生没念佛，临命终时遇到善友劝他念了十声佛号，真相信有极乐世界，真相信有阿弥陀佛，佛都来接引他，太殊胜了啊！我们非常难得了。上个月潮汕地区谢总的父亲往生，就是十年。他父亲一生没念过佛啊，他这几年做的好事，积的善德，我们相信加持老人啊，在最后临终两个小时，他告诉我的。最后两个小时，他很着急，劝他爸爸，跟他爸爸讲，极乐世界真有，啊，这个西方真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他爸爸点头，又告诉他。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你能信吗？他爸爸点头，最后他劝他爸爸啊，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我们两个一起念，就念了两个钟头往生了啊。一生当中最后在这个关头的时候，幸运之名就往生啊，瑞相稀有啊，啊，让他的家人亲戚朋友看到了，个个信心倍长啊，大家不再怀疑了，亲眼看到的啊，三天之后入殓，全身柔软，比活的时候还软。啊，见到这个瑞相的有几千人的，这几千人通中了善根呐！啊，不可思议。那么这里念老告诉我们，啊，十八愿的十年必生。是往生真因，四十八愿的核心。那第十九愿、第二十愿这两愿，乃第十八愿之开光。啊，扩张了。那第二十一愿呢，专指具有俗恶的众生，若能回顾，啊，忏悔。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能往生，不会再堕恶道。那第二十三愿在专指妇女，文明尽信，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命中转难，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女人。那以上皆因。文明发现得生净土啊，是为得一中的上者，啊，得利益里头最好的，啊，上等的，啊，那这一章呢，天人离境愿在嫌弃下者，啊，众生根系不相同。

文明之信要发心也不一样啊，或因大心不坚固，或因信愿不深，或以持念不断，在念佛的时候常常有妄想，常常有杂念进去啊，以是未能全其弥陀生念必生之大愿。故当世未能了脱生死，今能护佛于现在及未来啊，故获利未能如前之所愿呐。那你看这一愿先示的，啊，虽然是文明，欢喜信要，礼拜归命，啊，也以清净心修菩萨心，得的是诸天世人莫不知见，人天福报啊。啊，这是得利益之小的，前面是得利益之大的。啊，第二是无愿，修菩萨行，菩萨行是六度万恨，是呢广修众善者。啊，本经三辈往生都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底下这两句话重要，非常重要。发心是众善之王啊，你修善，什么样的善最大？什么样的善最殊胜？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愿是无比殊胜，为什么？成佛去了啊！极乐世界，你能不能往生，全靠信愿之有。啊，那个信要是越深、越坚定，生到极乐世界就越殊胜。抓住这一句佛号，分秒必争，品位就高了。啊，发心诸善众王，持名万恨之首。你看这两句话多重要。啊，确实往生正因，虽行众善，则广而不专，薄而未精，为其弥陀本愿，难于今生现证，故唯受人天离境而已。这里都没有说往生。啊，你得人天离境。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不错了啊，都是信愿不真，信愿不断啊，才会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人多念佛稍稍有功夫，很容易得人天离境。那记住，单靠这个不能往生。那我们再看二十六愿，文明得福。你看这天人离境，文明得福。都是念佛。

二十六的经文，若问我名，受宗之后啊，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啊，这就是相貌也端正，也庄严。但是，又到人间来了，那没有是人生，或者修的福报更大，到天上去了，啊，欲界天，这都不难去。诸界里头，大论云。生刹利，唯有是利。啊，刹利是皇族，啊，这有大势力了。生婆罗门家呢，有大智慧；生居士家呢，这就是富贵人家。他到这些地方去了。故能利益众生的，啊，实在讲，念佛人绝大多数都得果报，啊，所以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的不多。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在这个世界做大官的，发大财的，那有聪明智慧的，在社会上有地位，受人尊敬，这些人他们是什么因？念佛功夫不到位，那过去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三五个而已，那不能往生，不能往得这个，得这福报，人天福报啊！啊，如果不是念佛，要得人天福报，人天当中得大富大贵，做帝王。做将相，啊，今天讲做大企业家，拥有亿万财富，都是念佛人，都是佛门弟子啊。但这样殊胜的果报啊，啊，不是。没有原因来的，富贵是果报，果必有因。我们再看，啊，老居士有言，会书里头一段，生下贱家，受事轻慢，利己不广。是故闻名得福，来生皆生尊贵之家，又住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六根不缺居住啊。啊，会所里的这话说得好啊，还有不少人生下贱家，贫穷下贱，啊，世间人瞧不起，轻慢，啊，这是什么呢？利己不广，积的善不多。我们都能看到，我们同参道友当中，你细心观察，有很多人喜欢做善事，
那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钱做好事，啊，利益众生，这种人来生生尊贵家，啊，还有很小气，只图自己享受，不愿意照顾别人，那来生的人生生下贱家。经不能不熟读啊，不熟读不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学佛的人都懂得，不能说不懂，因果报应都懂，啊，虽然懂，懂得不够深，不够透彻，所以在行持上依然念念都想到自己的利益，啊，自己有的富贵不肯施舍给人，这就错了啊！啊，不知道修福，不知道积德，啊，出不了轮回，那就一世不如一世了。啊，这一生的人生，来生可能人生都得不到，纵然得到，贫穷下贱，这些因果都在我们面前呢，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啊，看怎么样？看得不懂啊，没有感觉啊。那这个经书念得多的人，他看到就有感触啊，他看到果就想到因，看到因他就也看到果修因之果人。应当要积善修福，人天尊敬的啊，不怕吃亏上当，吃亏上当也不放在心上，没有怨恨，这就是修福，就是积福啊，总要是搞清楚搞明白，真搞明白的菩萨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的关系是一体，一体能不照顾吗？啊，修福，我做的这个福好事是利益众生，利益众生的人越多，福报就越大；利益众生的时间越长，你享福的就越久。啊，大福、大贵之因呢，都在能帮助苦难众生。帮助什么？帮助他破迷开悟，这第一福。这真有智慧，真有智慧的人不迷惑，不会造孽，不会造罪，
那人就怕糊涂，就怕迷惑颠倒。啊，以为眼前得一点便宜是福报，错了。啊，不应该得的你得到，就是罪业。啊，应该得到的也要节俭，希望把多余的帮助苦难的人民，这就对了。啊，不但要救济人的生命，最重要是救济人的慧命。帮助人开智慧，啊，用什么方法？教学。啊，教学虽然现在生活比较苦一点，来世福报大了。你帮助别人破迷开悟，啊，如果是奖金，那福报就更大了。啊，经是佛菩萨传下来的，讲经等于佛菩萨说法立身呢。啊，听的人多了，真听懂了，断我修善，啊，积功累德，这样人多了，社会也会安定。世界也会和平，这个功德有多了啊？那么今天就算是吃一点苦头，也欢喜啊！啊，古圣先贤给我们做榜样，孔老夫子不富有。物质生活勉强应付啊！释迦牟尼佛19岁离开家庭，去做一个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我们中国人讲乞丐，他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修来生究竟的大福报，我们看孔子，看佛陀，你就看出来了。啊，那是我们断卧修福的好榜样。我们要想得到真正的福慧，要向他们学习。啊，下面第27愿。啊，这一章最后的一愿，常修殊胜梵痕。啊，不但修梵痕，修殊胜。若不二者，不去真究。啊，这是每一章里头最后的总结。如果法藏比丘要没有做到这一愿不圆满，他就不成佛。啊，他现在在极乐

罗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换一句话说，四十八愿，愿愿他都做到了，他都圆满了。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凡者，这是印度古时候的语言文字，称为梵文。啊，梵这个意思呢，是清净的意思，梵心，清净无欲之心。啊，这个欲是欲望，欲望膨胀就是贪心啊，贪无止境啊。那这个人他的心性跟三恶道里的鬼道相应，那鬼最贪了啊，贪里头要再加上嗔恨，就到地狱去了。所以清净无欲之心，断淫欲诸天啊，断淫欲诸天，戒名梵天。如梵天断淫欲之心，曰梵心。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佛给我们说三界，六道里都有三界，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啊，男女的淫欲没有断，都在欲界啊，出不了欲界，淫欲断了，不在欲界了啊。他生到哪里去了？他到色界天去了啊。色界有四禅，十八层天，那这些人都没有男女之欲了，都断了。无论是男子女人，只要把淫欲断了，都会生这个天。那这个天高，啊，初禅三天，二禅也是有三层天，三禅三天，四禅很特殊。四禅有九天啊，除了平常三天之外，还有个外道天啊，另外还有小乘在此地修行啊，就是三国阿那含在这个地方修行，他有五层天，叫无不还天啊。这一些神圣者，小乘圣人，他们不会再到人间啊，就在这个地方修行向上提升啊，有根力的直接就出六道轮回了，根钝一点的他还要通过四空天啊，他到四空天，从四空天再超越佛。在经典里头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梵心是清净心啊，男女之欲没有了，

对世间财、名、食、睡这些欲望统统没有了。啊，那释迦牟尼佛在世为我们表演。他是王子，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父亲的王位，他做国王去了。他19岁出家了，王位继承权舍弃了，不贪命。不贪利养。荣华富贵的生活不要了，去当苦行僧。那所以你看，财、色、名、食、睡，统统放下了，放下了七情五欲，这做个苦行僧。这是修反省啊！30岁，在30岁之前，他有12年，就是19岁到30岁，这12年，他把印度所有的宗教都修过了。啊，所有的学派他也学过了，学了之后感到这种学问不究竟，不能解决六道轮回的问题啊，确实所有宗教学派没有出六道轮回，这就不究竟，放弃了，不学了。啊，这个放弃叫放下所执障。佛讲2种障碍：烦恼、所执。这2种东西障碍我们自信，让我们自己不能明心见性。那要明心见性，这2样东西要放下。你看他给我们做示范，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执障。啊，所执障很难放下了。啊，放下所执障，他在菩提树下入定，就开悟了。啊，开悟之后，他就教学。从事于教学的生涯，教了一辈子，79岁过世。所谓的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这是世尊的一世啊，做榜样来给我们看呐。啊，他开悟了。这就是佛法教学重在开悟，不重即闻之学。你听讲经学经教，记得很多，也讲得天花乱坠，不行。这是什么？这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中国古圣先贤也重视这个问题。啊，孔子在《论语》里都有说：“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那要什么样的人才可以为人老师呢？要开悟。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

中国古时候教学，老师只督促学生读，读遍数。啊，一天要念多少遍？啊，读上一千遍，当然会背了。问题就是，你念的这个东西啊，懂不懂啊？你懂多少？讲给我听听。不是老师讲给学生听，是学生讲给老师听。老师听得点头欢喜，给他印证，这要开悟了。啊，小悟人人都有，常常都有，大悟也有。啊，大悟就可以做人事了。啊，就可以讲经教学了。讲经教学的标准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像佛一样。啊，佛是在禅定当中大彻大悟。一生讲那么多经论，他跟谁学的？没人教，都是其意自见。自见有没有底线呢？给出生没有。无量智慧呀，没有边际呀。无论什么人问他，无论问什么问题，他都能给你解答，他都能教你。智慧从哪来的？是自信本有的。慧能大师说得好，他开悟。他第三句话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自信里头本来就具足的，具足是一丝毫没有欠缺圆满的智慧啊！而且佛告诉我们，这种圆满智慧、圆满德行、圆满的相好，一切圆满是每个人都有的，人人平等的啊！所以佛说的好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为什么现在不是福？就是烦恼习气把你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障碍住了啊，吐不出来啊！现在学一点东西都学得似是而非。佛家教学要求智慧，不求知识，有智慧自然有知识，有知识没智慧呀，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啊，知识解决问题，带了一大堆后遗症，永远都搞不清楚。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下面念老引用《法华经》。嘉祥大师的书啊，他说：“有人也，通取一切戒为梵行，别名呢断淫为梵行。啊，这是嘉祥《法华经》书里头所说的。啊，梵行有这两个意思。”持戒是梵行啊，也有人说特别专门指断淫是梵行啊，持戒没有断淫不算梵行。故大品曰：“淫欲张生梵天呢，何况菩提啊？”这一句话重要，淫欲没断。你生欲界天，你去不了色界天。啊，色界叫梵天。欲不断，只能在欲界。啊，欲界六层天里头没有断淫欲。

啊，淫欲断了就生梵天，色界天，再上去无色界天。啊，六道里头最上面的两层，色界无色界，你都没有份呢，何况菩提？菩提成佛啊，那怎么能够呢？以上都是以利欲为反省，那这个是佛门里头，特别是小乘他们所说的。可是还有更深的意思，但另有深意，比前面意思深。一阵涅槃之万恨为反省，这就够了。如法华家乡俗语，反省之相者，凡名涅槃，即根本法轮大涅槃也。行是万行，道大涅槃也。这个意思是什么？啊，那这个反省是指谁呢？成佛。啊，佛以前化身菩萨是梵行，啊，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原教初住以上，三十报庄严土，这是梵行。啊，大乘、小乘、大梵天就是梵行，差别很大了。大梵天没有立六道啊，啊，云初住菩萨是生十报庄严土啊，不是同居土。方便土不是，是什么土？啊，这个意思高了。啊，所以说是根本法轮大涅槃也。啊，菩萨行就是六度万行，六度是六大纲领，每一大纲每一个纲领里头细行都是没有边际的啊。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十善业道，是善恶的根本啊，十善业展开来就是菩萨所修的八万四千细行，这善行八万四千细行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十善业。这小乘呢，这十善业展开三千威仪啊，阿罗汉真的三千威仪啊，浓缩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通大小乘，

我们念佛人抓住这个根就行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跟实相相应，不能违背实相。违背实相就是失误，失误到哪里去了？失误到三途地狱去了，这不能不知道。为什么会上升？为什么会下堕？关键都在实相。本经佛教给我们，实相从哪里修起？口业修起。跟一般经上讲的不一样，一般经上都是身、身口意，本经的排列在第八品里头，我们会读到。第一句，善护口业，不积他苦；善护身业，不犯威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你看，它是口、身、意这样排法，用意很深的。为什么口业最容易走，最容易犯的？把它摆在第一。像这些排列的顺序先后都有很深的意思，我们不能轻易看过。所以这个身意，念身意是要证大涅槃啊。法华家乡说里的说，凡恒之相，凡明涅槃，即根本法轮大涅槃也。那么这是根本法轮大般涅槃，原教初住以上证得。证得这个果位，生十宝图，不是修净土的人，都到华藏世界去了，就是华严经。华严讲的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到那边去了。行就是万恒，修这个。到大涅槃了，实相圆满了，就是万恒圆满。也就是大乘菩萨的大般涅槃。又大日经书第十七卷，这是密教的密宗。这里的书，凡为涅槃，跟大乘经讲的没有两样。凡心为修凡心者名，修凡心的人称为凡心，居大涅槃名为凡。居是居有啊，居有大涅槃，这才称为凡。那么由此可证，密宗里头有大乘，大小乘都有啊。上面二经书皆为到大涅槃之心为凡心，是则凡心之深意不局限于持戒与

短银而已。他的意思比较深呢、啊，持戒于断淫呢、啊，这是小乘。啊，经愿文曰：“殊胜反省。”这“殊胜”两个字意思可深了。啊，念老在此地给我们解释说：“殊胜反省，应当。”坚持而已，大小乘所说的通通包括其中啊，该断除淫欲，礼佛念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即去向大涅槃根本法轮之妙行也啊，这个跟大乘经上讲的相应啊，这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也是修净土人应该要知道的啊！我们每天礼佛念佛啊，发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什么？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啊，观经上讲的，这是净土宗的经典，至诚心，真诚到极处，真心呢、啊？这是菩提心之体，有体有用，用里面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啊，就自受用来讲呢，身心；他受用呢，慈悲心、大悲心。那观经上讲回向发愿心，回向发愿是慈悲的表现的，我们修集的功德啊，不完全自己享受啊，希望供养大家，一切众生都能受享受到，这个心量大啊，我每天发心念佛啊，回向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好啊啊，愿一切众生都能够遇到净土法门，都能信愿持名同生极乐国啊，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啊。那这是去向大般涅槃根本法轮的妙心，这个妙心就是一向专念啊。欧耶大师说的最简单，信愿持名啊，信愿持名啊，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跟本经完全相同。一闻佛名，即具如是功德，足证佛号，名具万德。啊，前面三愿都是讲名号功德。那这是足以证明这个阿弥陀佛一句名号啊，具足万德，万不是数字啊，不是一万年万，不是，万代表圆满，那圆满就是无量无边的大德了，又闻名功德，微妙难思啊！听这句佛号，功德也是无量无边。念佛的人很多。

不知道名号功德的书生太多了，他不知道，他念名念佛名功德有就不大啊？为什么？他跟他的心不相应。那心行要相应，自己要真正知道，所以经不可不读，不读经不知道啊！啊，经要多读，要念得很熟。那你把经念通了，你全明白了，那你念念这个阿弥陀佛，深深功德不可思议，念念功德不可思议，真的是微妙难思。尊胜陀罗尼经书，住飞鸟诸神，寒灵之类，这两句是说出生道啊，啊，出生种类也非常多。闻此陀罗尼，一经于耳；尽此一生，更不复受。啊，这个意思是，这些动物听到佛的名号，啊，只要他听一遍进去了，真听清楚了，他来生就可以离开畜生身，到人道来。这功德多大？啊，我们住在农村，农村有院子，有树木，有花草，我们还有一块地种了菜，啊，菜园里面，树上放佛号。啊，放这个小的念佛机，里面是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让这些有缘众生听呐。啊，他真听到了，就得这个殊胜利。啊，他离开畜生身，到人道来了。啊，到人道来跟佛有缘，将来长大了都是佛门弟子。只有《涅槃经》上说，是大涅槃经，一佛入世啊。若有众生一经于耳，却后其解不度我道。啊，你看这个功德多大？啊，《大涅槃经》是大乘经。涅槃经如是，所有的大乘经也如是。那我们现在用念佛机把名号把经文统统关在这个机器里面啊，让它从早到晚不断在那里播放，附近所有众生都听到，我们有这种心呢，这是度众生呢。度这些众生比人好度啊，人有怀疑，不肯相信，这些众生他欢喜，他愿意听。啊，是一经于耳，上具上述功德，何况经耳之后啊，皆能显受。啊，这个听了，他有没有信，有没有接受，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他听。

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如果听了他相信，他接受了，那个功德更大啊，气功更深了。一般经中文字啊，你看经典一翻开第一句，如是我闻。

那大乘教里头，这文字里头有信解行证，包含这个这些境界啊。是故文明之人，今生总不能即能往生啊，这一生当中往生他做不到，来世亦必常修殊胜梵恨。殊胜梵恨里头，无比殊胜的梵恨，就是心愿之名啊，也就是他很有可能闻到净土法门。为什么这个缘是修净土人干的，跟他结的？啊，特别是如果我们叫他闻的佛号是阿弥陀佛，直接就是把殊胜的梵恨缘跟他种了啊，跟他结了。下面第十五章啊，从二十八愿起，过无不善愿。经文：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那从右章第二十八到三十八元，这有十一元。那二十八到三十八，为摄彼土众生，这是讲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的众生。表极乐国中众生之功德受用，这一章里头有四愿，过无不善啊，是二十八住于定居以上，是第二十九啊，住正定居院的，犹如漏尽比丘，以上是第三十愿。若如漏尽愿，最后若其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这第三十一愿。啊，那么这些通通讲极乐世界，为我们说明往生到极乐世界有哪些好处啊，帮助我们升起求生净土的心呢，这很重要啊。啊，我们求往生生到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啊？很多初学的人一定要问的，这个十一愿完全讲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头一个告诉我们，过没有不善的名，连名都没有，不善的事当然更没有啊。那么我们先跟我们对比一下，我们今天居住的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上

不善的名太多了，说不完的。不善的事太多了，让居住在这个地方众生受苦受难。这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看到这个果，我们都想到因，因是什么？极乐世界这么好，因就是阿弥陀佛天天为大家讲经说法，啊，像《弥陀经》上所说的，经现在说法，啊，教好的，人是教的好的，啊，那我们这个地球上，今天谁在教？啊，做父母的不教了。中国古时候做父母的教，现在不教了，学校也不教了，政府也不教了，什么人在教呢？电视在教，网络在教，媒体在教，啊，教什么？都教杀盗淫妄。杀盗淫妄这四个字都不好，都是不善的名。那我们地球现在不善的名、不善的事，不知道有多少。值得忧虑啊！现在这种不善是年年在加深，年年在扩展。那十年之后，这地球像什么样子？不敢想啊！啊，十年很快就来了。汤恩比波斯在二战之后，他想到了，他是个先知先觉啊，我们是后知后觉后救啊，啊，他就想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太快了，速度太快了，人类有能力消灭地球，有能力把人类在地球上所创造的文明把它消灭干干净净。那是什么？核武战争啊，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是核武。核武没有胜负，使人类愚蠢到极处，集体自杀，同归于尽，是这样情形。啊，他天天在想，我估计至少想了五年，最后的五年，80岁到85岁，他85岁过世，天天在想。如何能让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要爆发？他是一个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人。

他将世界的文化自古以来分为20多种，啊，有很多都不在了，都灭亡了。啊，那么他最佩服的是东亚文化。东亚文化实际上就是指的中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啊，他说东亚文化还有3个卫星文化是附带的，这3个就是韩国、日本、越南。啊，我们知道这3个国家跟中国往来，在历史上记载，战国时候就有了。战国是孟子在世的时代。啊，他们跟中国关系2000多年，历史悠久啊。他们本身没有文化，完全在中国学过去的，所以汤阿比的话没错，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卫星文化。他说这3个国家要跟中国联合在一起，啊，在全世界推动文化，将来中国文化会统合全世界。说得好啊。啊，在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70年代，啊，中国这个地区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中，所以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啊，说他年岁太大了，老糊涂了，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没人相信。啊，他的回答是，你们应该记住，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他有一天到走不通的时候回去找老祖宗，他就世界第一了。找回来，那就是汤恩比所说的，他就第一了，不但能救中国，他能救全世界。他用什么救？用中国传统文化救全世界。那具体的法宝就是群书之要，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也做了一个试探，啊，将群书之要编一个小简单的本子，360，翻成英文，在联合国分送给每个国家大使代表，没有一个人反对，个个都欢喜。啊，这就是好兆头啊！啊，如果能够，我们把这个全书都翻圆满，用360这个方法来流通，啊，全部我估计大概6册到8册，啊，就翻完了。再翻成世界上每个国家地区不同的文字语言，让全世界人都来学习。啊，这就是群书之要统合全球。啊，目标就是中国人念念不忘的所祈求的大同之治啊，啊，世界大同啊，啊，用这部书，用这个智慧、理念、方法，啊，统合全世界，平等对待，

相处，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平天下。平天下，天下就是诸国，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汤恩比的愿望就达到了，好事。

啊，我们再看这个念老后面这几句开始。

文明之人，今生纵然不能往生，来世必定常修殊胜梵行。我们可以断定这一句话就是讲的心愿之名。那下面这一章啊，只讲哦，讲到过无不善名。

住镇定居以上是第二十九啊，二十九住镇定居啊，犹如漏尽比丘，这第三十落入漏尽，最后若其想念贪忌生者，不去正觉，这是第三十一愿，不贪忌生愿。那二十八愿，过无不善愿，积落过重啊，尚无不善之念，何况有不善之事？事就是事啊。龙树大师曰：彼尊佛刹无我名，亦无女人卧不道啊，卧道不，卧道是指三卧道，卧鬼地狱出生啊，不是恐怖，没有女人，没有三卧道啊，这种恐怖乃至无有住去卧之时啊，这个住去卧之时是说我人，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恶知识太多了，善知识太少了啊，都是邪知邪见啊，种种不善的念头，邪知邪见啊，邪说邪行充满了社会，非常恐怖啊！啊，极乐世界没有啊，又往生论里的说，净土果报立二种积善果，印知啊，应该要知道，一者是体，二者是名。体有三种，二乘女人，诸根不举啊，极乐世界没有这三种，名利体即现。名啊也有三，也有三种，非但无三体，乃至不闻儿臣女人，诸根不绝，这名都听不到啊，没人想到，也没有人说啊，好像到极乐世界人都把这三样忘得干干净净啊，好像这三种都不存在了啊，这叫立名即现。上论所谓呀，即贤明，即愿文中不善明啊。又苏超曰：“由耳所闻，为是诸佛如来万德洪明，菩萨声闻及诸天善人种种加号，啊，曾无三卧名字立而根故，三卧道的名听不到，耳中不闻卧名，故曰。”无不善名啊，名就是名字，没有不善的名字，没有不善的名称，当然更不可能有这些不善的现象啊，事实没有这个。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 伞盖林立。

0: 王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还说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呐。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呀，两天都
2: 找
3: 着我，
2: 找
3: 我这个马上
2: 就演练。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8: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9: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 家长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8: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8: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气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9: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0: 是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11: 啊，你这锅回去？
10: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11: 哦，这样吗？
10: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11: 的。从小就吃这
10: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时。
11: 保你叫去。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

0: 时发心为母亲迁坟数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 11岁时

0: 皈依三宝，离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 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沐浴，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呢，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的，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高兴的当着咱明治寺的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在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金代币，化练习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0: 会听人家说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1: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2: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1: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应试。人家这初中生，就是做这个风也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3: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4: 哦，在唱出
1: 声。哎，对对。
5: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刮困，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3: 我问禅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禅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禅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禅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6: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7: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3: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6: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8: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法。

0: 扬了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以佛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就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2: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都介绍都知道。
3: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弥大
2: 老，阿弥陀佛。
1: 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达爽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我一定圆寇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苏的，从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

0: 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1: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柏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3: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

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

不行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

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入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

即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堕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
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未到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
生稀有。

信，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
不起贪嗔痴欲。

与住相，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

俊，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经

供养故，复相执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眠，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
为礼自。

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

善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

先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后，其化自没，大地

清净，更与心化，随其实界，环伏周边，于前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心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

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净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慧，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方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
后为

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网，注水流行，都入海中，

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
看书供养。

刻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使心增，有所悔怒，
后世

转去，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切薄沉重。

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

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
难可

讲话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载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民入民。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

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孰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汝品德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
阿弥

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触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
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

0: 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过人名犹太僧者，如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阴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

彼国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具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
大精进

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四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
说道。

为者，借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

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身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92页，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我们从头看起。又如《阿弥陀经》曰：“其佛国土，尚无卧倒之民，何况？”有时啊，这是佛第28愿，过无不善愿啊。我们前面呢学的这一段，念老在这里举出阿弥陀经这个例子来说啊，在弥陀经里头经文有这么几句经文，说其佛国土啊，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上无卧道之名，三卧道的名称都没有，何况又是，也就是说极乐世界听不到畜生、恶鬼、地狱这些名字啊，名字没有，哪里会有这些事情啊？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我们这边是六道啊，它只有两道，只有人天啊，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统统没有啊。那么经上讲的边有鸟啊，那些鸟呢，经上说得很清楚，都是阿弥陀佛欲令法印宣流变化所作。那些鸟会讲经啊，什么经都会讲，你喜欢听什么经，他就跟你讲什么经啊。都是阿弥陀佛变化的，不是真的出生道啊，是变化所作啊。佛以这个善巧方便啊，变化这些鸟来说法，灵峰大师、欧耶大师啊，我们净土宗第9代的祖师啊，更有妙解啊，他解得很妙，这叫《阿弥陀经要解》啊，《弥陀要解》曰，这假设一个问答，问不获等。非

卧道明也？人提出这问，有白鹤、孔雀、鹦鹉、舍利，那这不都是你畜生吗？啊，这不是卧道明吗？答说：既非罪报，它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不是真的畜生道啊。所以这一页名字借权如来究竟功德啊，所谓究竟百合，无非信德美称其我名哉。说得好啊！啊，欧耶大师有智慧，这个意思，下面念老给我们讲的经云。先举经，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陵频且共鸣之鸟，有这些啊，在极乐世界到处都看见的，他们都在说法。啊，为什么？佛说法，见到佛一定很严肃，坐在那里，站在那里，规规矩矩的，啊，不敢轻慢。如果鸟说法呢，那就轻松多了，啊，你可以很自在的，啊，在那边享受，啊，这是阿弥陀佛无比殊胜的方便啊，所以善巧方便呢，这我们要感恩呢。啊，故何问？彼国既有白雀、白鹤等鸟，这白鹤之名，岂非卧报之名也？啊，这是要解上假设这个问题，提出了问题。那要解答曰：经云，如卧为此鸟，实是罪报所生。它不是真的，它不是罪报生的。我们这个地方畜生道，是造了畜生道的罪业，啊，才堕在畜生道。极乐世界不是的，那些鸟是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善巧方便到究竟处。所以大佛说：白鹤等，既非罪报所生，则其假名也非我名。啊，是诸鸟等见如来信德所现。啊，是从如来心得里头变化出来的，言可视为我名，怎么能把它看作是畜生的名号呢？啊，这要解说得好啊！啊，是诸。名字都是称心而现的。下面又举观经的例子啊，观经云：如意诸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为百宝色鸟。观经上也有这个例子啊，有众鸟，这些鸟是如意诸王微妙光明当中变化出来的，不是真正的畜生道。可见极乐依报
正报，昔世如来果觉之所庄严，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彼土就极乐世界，一色一相，一尘一名，无非众道。啊，他是从法性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极乐世界人的身是法性身，故土是法性土，跟我们这不一样啊。我们这条人身是怎么回事情？啊，阿赖耶的相分，法相身呢？我们居住的环境，整个宇宙，无量无边的星球，通通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假的，不是真的。阿赖耶是有生有灭，啊，所以整个宇宙，我们能看到、听到的，能闻到的，能接触到的，全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每一个相分，极其微小的相分，佛经里面讲叫极微色。啊，现在科学家发现了，佛告诉我们，极其微小的这个物质单位，它不能再分裂了，它再也一分裂了就没有了，啊，这个物质现象就没有了，啊，科学家今天发现了，搞清楚了，啊，科学家叫这个小物质叫做微中子。啊，微中子多大呢？啊，科学家告诉我们，聚集100亿个微中子，100亿个，把它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面，原子打破之后，发现原子里头有电子，有中子，有原子核。那就是原子里面的一个一粒电子，一颗电子。啊，一颗电子的体积是微中子的100亿倍，这么小。我们看不到原子，那应该可以说，微子这个原子，佛经上讲的微尘，应该是这个东西。佛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见，那阿罗汉以下，阿那含看不到，那要证到阿罗汉果才能看到。啊，这是极微之微了。那这种极微色呢，很不单纯。虽然那么小，它有见闻觉知，它有受想行识，就是佛家讲的五蕴。啊，《心经》，同学们念得很熟。啊，《心经》上说，观世音菩萨，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五蕴就是指极微色。那整个宇宙是它组成的，《金刚经》上讲的一合相，啊，和聚合起来，全宇宙，啊，都是这一个极微之微聚集变现出来。啊，所以整个宇宙是同一个体现，就是极微色。那么极微色，每一个极微色都有受

行识，这就无蕴。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不能分家，是一不是二，分不开的啊。所以科学家发现这个，才知道科学在地球上发展400年，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它分家了。啊，科学把它分成物理跟心理。啊，物质现象是物理。啊，受想行识是属于心理，把它分开了。啊，跟佛不一样，佛没有分开，佛说它是一不是二。啊，那么这个不能分是什么现象呢？是凡所有的物质都有见闻觉知，这再小的物质，小的不能再小了，即为色啊，它有感受，它有受，它有想，它有行，行就是生灭继续不断，前念灭后念就生了，它不会中断的，这个现象叫行啊。最后叫识啊，识是本识啊，也就是它的自体。那我们通常讲的是记忆啊，记忆就是阿赖耶啊，能够记得过去，能够想象未来，这都是阿赖耶识所起的作用。科学将整个宇宙分成三大类，佛法也把它分作三大类，名字不相同，意思是一样。啊，物质现象，这是第一类。啊，佛经里面叫境界相，阿赖耶的境界相。那念头、起心动念，就是受想行识。啊，科学把它称为信息。我们一般人讲念头。啊，心理现象。那另外一类是能量，自然现象，分这三类。那佛法呢，讲业相就是能量，转向就是心理现象。啊，所以啊，名词不一样，意思都相同。这是科学跟哲学家所谓的宇宙的奥秘啊，现在科学可以说是进步的相当可观。这三个宇宙奥秘，第一个被揭穿了，物质被揭穿了。那么精神这个层面呢，涉及到了，还没讲清楚啊，佛经上讲清楚，比科学报告讲的还清楚啊！所以佛经不简单，我有理由相信科学不断在进步，30年之后他可能把这三细项啊通通搞清楚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啊！但是科学是用数学，是用仪器观察发现的，佛法不是的，佛法没有这样，没有数学，也没有仪器，佛法用什么？用禅定，完全用禅定功夫，到甚深的禅定，像华严，华严把禅定说52个层次，一个比一个深，

那么能看到宇宙的这种三种现象是在什么层次呢？经上常讲八地以上啊，那我们就有个概念了啊。这五十二个阶级，前面五十一都成菩萨，最后一个成佛啊，总共五十二个阶级。那么从初心为起，它分为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五十个。上面有等觉，等觉上面有妙觉，妙觉是佛，等觉还是菩萨，菩萨最高的位置是等觉。那么八地是顶尖第五个位置，那叫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啊，好像我们盖大楼，五十二层大楼，最上面的五层，他们统统知道。他是从禅定里修的，跟科学家不一样。科学家发现了，说的也没错，啊，但是不得受用。佛法得受用，佛法在这个大定上面的时候，生灭心。这个生灭的现象没有了，就是轮回呀，这种现象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啊，他的五六种神通，而且这六种神通啊，非常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啊，那么科学家虽然发现没有神通。佛法是正德的时候，神通受用，通通现前，这不一样啊！啊，佛法了解是真的，他们虽然看到了，还盖一层。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三十年之后，佛教啊，不叫宗教了，啊，是什么呢？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我在六十多年前啊，六十四年前，我二十六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这是台湾一个大哲学家啊，我非常感激他。他替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方老师研究佛教，不知道。讲这个单元的时候，我就问他老人家：是佛教是宗教，而且是多神教。多神教就意味着是低级宗教啊，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佛教什么都拜啊，拜偶像，这是低级宗教，他怎么会哲学？方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他就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尤其是大乘佛教，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在这个单元里面认识了佛教啊，接受老师的教诲啊，我向他请教，我说你老人家这佛经哲学从哪里学来的啊？他告诉我，抗战时候八年抗战的啊，他在四川那个时候中央大学搬到大后方，

他在学校教书，有一段时期他生病，有朋友介绍，最好到峨眉山去休养。峨眉山那个地方非常好，他就去了，在山上养了几个月，山上没有报纸，没有杂志，这些东西全没有，只有经书。他天天把这经书翻来看，越看越有味道。中国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从这么来的。我们相信他也会跟那些和尚讨论这些经典。但是这些和尚真正深入经藏的人不多。他很聪明，他能看得懂。非常难得。我的佛法是从这里来的。从哲学里头来的。老师告诉我。但你要是学佛，想学佛，200年前，中国寺院庵堂里面住的这些出家人，很多都是真正有学问、有德行。你确实很容易学到，但现在不行。现在出家人不学了。那我说，那要到哪里去学呢？第二，寺庙你学不到了，从经典学。他就告诉我，一定要从经典。那么经典当然有一定的深度，有困难。告诉我，看注解。古人的注解看不懂，看经人。经人在我这个时代还有几位，像地仙老和尚，谭旭老和尚，虚云老和尚，都有很丰富的著作。太虚大师都留了有大量著作留给后人。太虚东西比较浅显，对初学的人来讲很有贡献。戒淫除戒好。那么现在这些大德都不在了。在目前这一代太少了。有一些学者研究佛学，把佛经当作一种知识来研究，没有见性的，没有功夫，也就一般讲没开悟啊。没开悟，学习的全是知识；开悟了啊，这佛经是智慧。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没有后遗症。知识不行。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它有局限性，而且有后遗症。这到今天困难了。我们办个佛教大学不难。可是佛教大学里教学就有问题了。如果找一般佛门里头的学者专家来教，那全变质了。所有经典变成佛学知识

啊，自己当然得不到受用，不能解决烦恼啊，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这肯定的。而且会把经典讲错，讲错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中国传统学术跟大乘佛法，他们学习的目的是开悟，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是明心见性。中国古时候讲经的法师、著述的法师，所要求的是要见性，没有见性，没有资格讲经，没有资格著述。啊，我们看《大藏经》里头，啊，经论那是佛说的，当然没话说。历代祖师的著述有收到《藏经》里面去的，那就是证明他有大彻大悟，才能收进去啊。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大彻大悟，这个东西决定不能入藏。所以祖师大德的著作标准的是入藏，藏经里面有的没错啊，没有选入藏经的都有问题啊。这老师教导我们啊，不单是方老师告诉我，以后我亲近的李老师，我跟他十年，他也是这样告诉我。那我们学讲经，出来讲经没开悟啊，哪有资格？老师鼓励我们上台，我说我们不敢上台，老师就说了，你们这一代不上台，佛法就灭了。为什么呢？没人讲经了，以后再没人讲经了。那要我们讲经，我们所谓错下一个字者，转语多五百世也无声的，这个太可怕了啊。老师叫我讲注解，不要把注解讲错啊。那注解错了有负责的人啊，我们可以不背这个因果。所以我们是学讲注解，学讲注解也要真诚心，要清净心，要恭敬心啊。对于注解这个人，我们要把他当作佛菩萨看待，要用恭敬心才能得到真正利益啊。那么开悟，古人所用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都是走开悟的道路，跟现在人不一样。现在是讲广学多闻啊，叫你看得多、记得多，所以记问之学啊。记问之学连孔夫子都不以为然，连《论语》里都有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啊。可见的从前人请老师啊，不找记问之学的啊，那现在完全变成记问之学，到哪里去找开悟的人？太难了。但是我们要培养呢，一定要培养开悟的，才能把佛教再救起来啊。什么样的人能开悟呢？对，先天条件。先天的条件就三个，第一个老实，第二个听话，第三个真干啊。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有开悟的可能啊，可不能把他放弃啊，要帮助他啊。老师

化正感，这是德行啊，这也是智慧啊。啊，这样的人，他必定具备佛家上所说的三归五戒是什么？

伦常道德来说，他一定去做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那这四科把它归纳起来，那重复的去掉，实际上就十二个字。具足这十二个字，这是中国人。那这十二个字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那有这样的德行，有这样的修养，啊，加上他真干，啊，他能把这些德行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样的人就可能，他要是遇到缘，啊，遇到世间的缘，儒家这个缘，他能成圣成贤；遇到大乘佛法，他就能成佛做主。啊，需不需要其他的基础呢？不需要。我们在中国看到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具足这三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啊，生活待人接物，他谦虚。啊，恭敬、真诚，啊，用真诚心、恭敬心，啊，清净心，他就能成就。啊，这些他去做了。啊，所以他能够跟五祖仁和尚，我们在《坛经》上看到，实际上他跟五祖仁和尚只见过两次面，啊，第一次是有人介绍你到黄梅去参访五祖，跟他学习。啊，他到黄梅，见到五祖。啊，五祖问他：“你来想学什么？”他说：“我来学做佛。”啊，他是真的，他不是开玩笑。他是要来做佛。这个对话都在坛经前面。五祖分配他的工作，知道他是樵夫出身，还干老行、老本行，啊，到对方里面去冲米破柴，干这工作。他在黄梅住了八个月。啊，我们在《坛经》记载里面发现他很老实。啊，用神秀写的记子贴在墙上，他不知道在哪里，要请人带他去看，这就是老实。啊，要是一般不老实的，这寺庙不会太大了，拐拐角角上早就搞清楚了，摸清楚了，怎么搞了八个月的时候还不清楚？啊，这就说明他老实。啊，五祖叫他工作柴房，他的工作就是那个地方，没有个离开他就这么个老实人了。啊，他听神秀的偈子，啊，知道没开悟，把这个偈子改了，
啊，这引起一些人

空洞了。啊，五祖赶紧出来看到，把他机子擦掉，告诉大家没开悟，让大家平息下来。啊，到下午，五祖巡寮，巡寮就是这个寺庙里头所有地方都去看一下，巡寮。啊，实际上巡寮是幌子，最重要的是要找回来。啊，到柴房，他正在冲米，问他米冲熟了没？他们两个在对话禅机，别人听不懂。啊，他回答早就冲熟了，啊，就差筛，还没有筛一筛。啊，就欠了这一道，啊，最后这一道受阻，那意思就是他早就见性了，就开悟了，等待证明。啊，等待老和尚给他做证明，就差这一桌了。这老和尚拿了拐杖，他在背上敲了三下就走了。啊，这告诉他三更，半夜三更，到方丈室找他。旁边的人都不知道啊，只有他们两个人会能回忆体会到啊。啊，他半夜三更去了，第二次跟祖师见面。啊，祖师在方丈室里头给他讲经安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概还不到一半，他就开悟。啊，悟的什么？见性，性是什么？他说了五句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五祖听的人，好了，别说了，别说了，啊！一钵就给他，打发他赶紧走。早就预备好了，租了船预备好了，让他上船是就走了。你看，都有神通啊，都清楚啊，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年纪很轻，24岁啊，传一波的时候24岁啊。五祖告诉他去找个地方躲藏，不要让人知道。躲藏15年，15年之后就风平浪静了，大家把这个事情也淡忘了，也不再追究了，这人失踪不见了，15年冒出来了。在现在的广州广孝寺，广孝寺的方丈和尚在讲涅槃经，印宗法师他坐在最后厅，就最后旁听，遇到两个出家人在争论，外面旗杆上挂的幡，一个和尚这你看外面风动，那个和尚是幡动不是风动，他们两个在争，一个说幡动，一个说风动，争论不休，他在当中插一句话，也很谦虚，说仁者是对菩萨的尊敬。仁者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一说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惊讶。印宗法师讲完经之后下来，问他，听说衣钵，五祖的衣钵传下来，这是不是你？他就承认了。这请衣钵出来，大家看看，把衣钵展示出来。

啊，这个时候，六祖慧能大师就拜印宗做师父，给他剃度。印宗是慧能的剃度师。啊，剃度之后，印宗再拜慧能大师做传法的师父。你看，印宗谦虚，印宗真的护法了。如果没有印宗，能大师要出来，要让别人知道他，很难呐。所以我们想到，印宗也是菩萨化身，绝对不是凡人。啊，有这么大的雅量，收了他，回过头来就拜他为师。啊，中国人讲水涨船高，啊，他这个一抬举，六祖的声望就增大增了，啊，这就是要开悟啊，不悟不行啊，那悟怎么开的？悟在放下，啊，我学佛，我26岁。啊，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真相了解之后呢，就得放下。啊，为什么？真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真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真相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相。佛经上讲真相的金句子太多了，你搞清楚之后，我就放下，假的不是真的啊！一句佛号。能明心见性啊！近代我们这一代，海贤老和尚、南阳来福寺的老和尚，112岁往生，自在往生。13年1月往生的，在2年多以前了。啊，这个人跟我的慧能大师一样，他20岁出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的师父，我们相信是再来人。不是凡人，为什么？师父认识他，知道这个人将来会成就。啊，会成就，就是将来能证得明心见性。啊，就如同五祖认识慧能，一见面就认识。怕人嫉妒障碍，要整他，所以把他放在对方里面做义工。啊，每天冲米破柴，他在那里修禅，那就是他修行方法。啊，等待真正彻悟，再找他。啊，那么海贤老和尚师父传戒法师，那是个明心见性的人，要不然他不认识。啊，给他剃了头，就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
后面还告诉他一句话说，明白了，意思真正大彻大悟了，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我看他的光碟，看用四集啊，看了几十遍，我能看出来啊，他念佛得功夫成片，顶多3年到5年，也就是他20岁开始念佛，也不会叫23、24岁，不会超过25岁，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啊，如果自己还有寿命，不要了，跟阿弥陀佛去，阿弥陀佛肯定来接他啊，只要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一定会现身给你送信息啊，你心就定了，你不再会怀疑，你会勇猛精进啊。还有很多人见了阿弥陀佛就不放手了，都不在少数，机会太难得了啊，寿命不要了，要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往生，佛很慈悲啊。所以我们看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里面许许多多人都念佛3年往生，那绝对不是他的念岁啊，他不要了。啊，那么有一些还有寿命的啊，他对经教了解清楚啊，真正了解透彻的话，他可以不愿意造往生。为什么此地修行比极乐世界修行还来得快，还殊胜啊？为什么这边障缘很多，极乐世界没障缘啊，所以他就比较缓慢啊。那么海贤和尚没有啊，我相信他在25岁的时候的功夫成片。那么往上提升，肆意心不乱，我相信他总在30岁左右。礼仪心不乱，明心见性，我相信不超过40岁。人老实啊，佛所说的条件他身上通通具足啊，啊，真诚、清净、恭敬，恭敬里都有谦虚啊，这我们都看到啊。啊，那么他自己透了信息给我们，然后偶尔透一句话，不注意的人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他这样说，我什么都知道，我只是不说。那什么都知道，就是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不可以说这句话，说这句话是大妄语。那是阿鼻地狱啊，什么都知道，佛法是法，你去问他他都知道，他们也不知道啊。经典没念过一次，没念过一次经，也没有听过一次讲啊。你把经文念给他听，他会讲给你听，他讲的绝对没错。在我们这个时代还出现这样的人，太难得了啊。禅宗在唐朝时候出了个慧能，净土宗在今天

出了一个海贤老和尚。他是开悟之后接受阿弥陀佛的祝福啊，他很多次要求佛带他往生，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样子，特别给念佛人做好样子。所以他住世是表法的啊，我们相信112岁不是他本来寿命啊，本来寿命应该跟他的同参道友差不多70-80岁啊，能够活到112岁，这是阿弥陀佛加持的，阿弥陀佛要他来表法，要他来护持净宗啊，他这个任务做到了，佛一定是跟他约定啊，当你看到有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弘林法师编著的。那你遇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你往生。啊，所以他在2013年1月遇到这本书，欢喜得不得了。那有人带了一本书到来福寺啊，他就问人这书叫什么名字，人家告诉他哦，他马上穿袍大衣，捧着这本书主动的要大家给他照相，这是他一生从来没有过的，他照相都是被动的，没有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这个照相照完之后3天他就往生了。这我们想到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见到这本书啊，佛就来接引，自在往生啊，没有病苦啊，没有劳苦，没有死苦啊，啊，生老病死苦是人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法子避免的。他112岁，体力跟年轻人一样。往生这一天，他晚上往生的，啊，白天还做了一天工，啊，在菜园里面种地，啊，浇水拔草，啊，干到天黑。啊，他欲知时知，他不告诉人，他不愿意人家送往生。啊，他告诉人，往生要别人助念，这不牢靠。啊，我靠我自己就行了，我不需要靠别人。啊，所以他晚上往生。啊，别人感到昨天晚上跟平常不一样啊，要平常老和尚的时候他睡觉睡得早，起来也早啊，这一天晚上睡觉睡得特别迟，大家都睡觉了他还没睡觉，还在那里拜佛啊，而且还敲银磬啊，这是不平常的，平常老和尚从来不敲法器的啊，走的这天晚上敲银磬啊，到第二天早晨大家做完早课之后看到老和尚还没出来啊，去请他吃饭，推开门一看老和尚躺在床上走了。
吉祥物走路。你看道自在啊，为我们实现的，给我们做榜样啊。我看到这个观点，我告诉大家啊，我说无量寿经点点滴滴老和尚统统做到了啊，在他日常生活当中做到了，工作里头他的工作是种地农夫，做到了待人接物，他全做到了。所以我让同学们把这个观点看作这是无量寿经的总结啊，希望大家每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一年不要中断，不中断这一年你就看了一千遍啊，看一千遍目的在哪呢？其义自见，你会有悟处，没大悟有小悟，肯定有悟处啊，你会对念佛法门坚定信心啊，坚固愿心啊，这一生决定会成就，决定能往生啊，老和尚就是给我们做榜样啊，这句佛号要怎么念，净土法门怎么修，为我们做正传啊，太难得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身是法性身，法性不生不灭，所以它是无量寿啊，真无量寿啊！啊，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法性土不生不灭，所以它的树木常青，它不会衰老。不会枯啊，树叶不会掉啊，啊，不受气候影响啊，啊，极乐世界一切一切都是法性变现的，啊，没有阿赖耶识，人到极乐世界，通通转识成智，啊，什么地方转的？黄念祖老居士在《进修捷要报恩谈》里面说到过，是往生的人，往生是莲花化身啊，当你上了莲花，花就合起来了，接引的时候花是开的啊，你爬到莲花，坐在莲蓬上，花就合起来了，佛带着这个花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之中，这个时候就转八十成四支啊，七宝池里的花一开，花开见佛，全转过来了啊，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不是靠自己，靠自己太难太难了啊，所以念佛人求生净土，对佛要存报恩心啊，佛这个恩德无法比拟，比父母的恩德大太多了，父母给我们生命还不能帮助我们断苦，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是法身，给我们慧命啊，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

那学学佛的人对阿弥陀佛念念要感恩，怎么报恩？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就是报恩。这一次的机会决定不能错过啊！这一次的机缘无比的殊胜，那夏莲老的汇集本不简单的啊！我有听说有人告诉我，夏莲居老居士普贤菩萨才来，黄念祖老居士、观世音菩萨才来，海贤老法师，我相信绝对不是凡人。啊，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我相信是大势至菩萨才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缘，不能错过，错过了就真可惜了啊！无比殊胜呢，是来度我们的。

啊，下面念老给我们说，彼土一色一香一尘一名，无非众道。啊，你到极乐世界，六根所接触的全是心得，自然的流露。那是无非中道，皆是不可思议法界之全体大用。到极乐世界就看到了。是故，彼国夜夜名字，皆显如来心得，如来正穷法界，穷是穷尽。那他所证的是究竟的法界啊，我们常讲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个地方它漏掉的。一丝毫不漏啊，真的是究竟圆满的，圆满的法界。啊，这个要知道，照彻心源，功德究竟，以一真一切真故，一究竟一切究竟。这个几句话我们要记住，念老讲得好啊！啊，又以假名群贤设法。啊，我们这个世界上假名啊，他用这个假名来显性的啊，极乐世界众鸟是自性所变现的啊，与阿赖耶不相干。啊，故彼土夜夜名字悉皆究竟，百合是究竟百合，共鸣之鸟是究竟共鸣之鸟，是诸众鸟皆如来性德之所显，故其假名亦皆是性德之美称呐，而非我名矣。这讲得好啊，说得很清楚。

清楚，很明白了，啊，我们不要再怀疑了，啊，我们再往下看，第二十九愿，住真定居，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定是真心，也就是告诉我们，极乐世界那边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这些众鸟啊，所有的花草树木，

是心的流露啊，自心的本有的。南大师所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极乐世界就是自信所生的万法，我们这个世界也是自信所生的万法。那为什么跟极乐世界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是自信上面有一个妄心啊，这大乘里说的是唯心所现，这个心是自心，但是后头是唯识所变，识是妄心，所以我们用的心是真妄合合啊，妄心是阿赖耶，阿赖耶的本体就是真心。但是我们今天迷惑了，不知道阿赖耶的本体在现前，不知道，我们只认识阿赖耶，错就错在这里，用阿赖耶就造业啊，业有染有净，染业里头有善有恶，染业是六道轮回啊，善感三善道，恶感三恶道啊，染净呢，那个净呢就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上面四层是净，下面六层是染，染里头有善恶，净里头没有善恶啊，所以我们不但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了啊，到极乐世界超越十法界啊，那十宝图里面哪里会有六道啊，六道十法界决定没有离开阿赖耶识啊，八十五十一心所没离开啊，离开了那就是十宝图了，一真法界啊，所以阿赖耶识管了三界六道啊，管了十法界啊，十法界都是阿赖耶变现的十变啊，不离开阿赖耶就没有办法离开十法界，转八十乘四支就脱离十法界了啊，如果不生极乐世界，他一定是生到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土，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凡身通居土啊，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了。我们看二十九住真定居云啊，经文所有众生生恶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一心先平等啊，看注解啊，第二十九住真定居云，所有众生生恶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由于地无差别，生彼国者形貌无差，习同一类，形迹相类，心意相同，心界同一，住于定居。这几句话
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说得很好。啊，我们要注意到的，四十八愿第五愿是无差别愿。啊，极乐世界没有差别相。啊，从什么地方说起呢？从形貌，形是我们的形状。啊，你的身体，啊，你的个子多高、多大？啊，这是形。貌是容貌。啊，你长的相貌，无差，没有差别，跟谁没有差别？跟阿弥陀佛没差别。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见到阿弥陀佛，你的形象、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每个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是个模子，一个模子造出来的，啊，完全相同。那我们有问题了。那到底哪个是佛，哪是凡夫呢？那都不认识了，没有关系，他有神通，有智慧，你决定不会认错人。啊，而且极乐世界很热闹，非常熟悉，真的就回老家了。啊，无世界来，生生世世的父母，有念佛往生的，你都看到了，也都在那里。啊，你的亲朋好友，啊，只要念佛往生的都在一块，他们都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往生。这往生很殊胜啊，不寂寞。啊，不能不争取啊。啊，所以同习同一类，那就是前面讲的，后面讲的了。形即相类，心也相同。啊，心是什么？全是真心。真心是什么？真心没有念头。啊，大乘教里的说，真心理念。啊，理念的时候就是真心。那么妄心就是有念头，你什么时候没念头？没念头就是真心，不可能你没有念头。啊，没有念头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无明，那不是真心，是妄心。无明是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啊，真心是什么样？真心是什么都知道，没有念头。啊，好像我们眼看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真心。啊，耳听得很清楚，没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就是住真定居。啊，所以佛六根

接触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了，真心的。啊，起心动念了，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所以菩萨比佛差一等。啊，菩萨没有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的凡夫。啊，那么再下一等，有分别没执着，是阿罗汉、辟支佛、小乘。啊，小乘有分别没执着，通通都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六道凡夫。你明白这个道理，修行在哪里修？在根尘相接的时候修啊，啊，净土法门怎么修？根尘相接的时候，用一句阿弥陀佛代替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把那个都放下，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这修净土。啊，你去试试看。不用这一句佛号，你不起心不动念，那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很妙啊！啊，这六道凡夫，你看，什么也没断，就是把这个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换成阿弥陀佛，真换过来了。啊，有没有看清楚？看清楚了。有没有听清楚？听清楚了。哎，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心上放了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修净土，这叫修清净心，真清净，清净到基础。我们经题上经清净心是阿罗汉的，不执着心清净。啊，平等心是菩萨。啊，觉后头有个觉，清净平等觉，觉是佛，法身大士。啊，觉是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不起心不动念就觉悟了，啊，就成佛了，就明心见性了。啊，还有起心动念不行，起心动念是不觉，那是无明啊。啊，无明不觉生三细，啊，这个三细相就是业相、转相、境界相。啊，用四分来讲呢，就是相分、见分、自证分。啊，还有个真自证分。这四分，佛说舍利一切法，告诉你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佛法不可以贪爱啊，要贪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全是假的，不是因缘生法，对症下药啊，你有病，佛用这个来治你。治好了，病好了，药也不要了。啊，病好了还吃药，不又就病没好啊，又生病了。啊，众生在六道，在十法界，这是病。六道是重病，十法界是轻病。啊，佛用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治好了。病好了，药也不要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病啊，法是药啊，通通要舍掉啊，不要留念啊。那你自己觉悟了，还护着这个法干什么？给众生，给那些病人，
是为他，不为自己。自己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宝贵啊，要为众生护持佛法啊，要为众生讲解清楚，讲解透彻，让他证明了啊，劝他发愿修行正果啊。虽然干这些事情忙得不亦乐乎，心地干净，一尘不染。像海鲜老师，他非常勤快啊，辛劳他不放在心上，他发喜充满啊，真的作而无作，无作而作，他入这个境界啊，所以非常难得。下面解释定居啊，定居什么意思？指真定居，乃三居之一啊。三居包括一切众生啊，居就是类，一类一类的。佛把众生分为三大类啊，简称叫三居。三居之说呢，通于大小乘啊，但是意思有几种说法，都是经上有的啊。一者，正定居者，必定证悟者啊，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真定居啊，这里面也很多。你看，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土，用华严经来说，初住菩萨就真的啊，这里头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发生大事，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啊，没有明心见性去不了，他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啊。在净土叫极乐世界，在释迦牟尼佛叫华藏世界，在密宗里面叫密严世界啊，实际上是一二三三二一这个里头没有隔离的，它是一体，名字不同，事实是一样的。这密严就是净土，净土就是华藏啊，也差别很小不大啊。殊胜诸佛赞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跟他们一样，好像比他们更圆满啊。为什么？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跟他们不一样啊，他们是一般的方法，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达到极处，这个世界现前。那么阿弥陀佛不是的，阿弥陀佛除断恶修善积功累德

之外，他还有四十八愿，这就不一样了。那四十八愿是他老师教他的，啊，他的愿要成就，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有一个好的修行道场，叫大家一生当中都能圆满成就，这个愿太大了，稀有，真正稀有。那很多人没想到，他想到啊，那怎样才能建一个理想的道场帮助他们的？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就告诉他啊，你先到十方诸佛刹土去考察，现在叫考察，去参观，去学习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那换句话说，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美好之大成，一切诸佛世界的好的他那里都有，不好的他那都没有啊。你比如像这边叫形貌差别，一切诸佛刹土里都是有差别，有差别有什么麻烦呢？相貌好的人傲慢瞧不起，相貌差一点丑陋的人感觉到自卑感，这就生烦恼啊！啊，他不希望有人生烦恼，大家相貌都一样，没得比。这个法子好啊！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比一切诸佛刹土的殊胜。啊，华藏世界没有说形貌无差，没说啊，可见的华藏世界有啊，形貌有差别，极乐世界没差别。啊，密严世界也有差别，只有极乐世界没有啊。这是阿弥陀佛发的殊胜大愿，就是四十八愿。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极乐世界容易成就，到那个地方烦恼不断，自然不起。为什么？没有会让你生烦恼的地方啊，你相貌大家一样，佛都想到了啊。这个定居就是真定居，必定正悟啊，必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保证你，你要是勇猛精进，那就很快成就。那么第二种呢，邪定居，毕竟不正悟者啊，他不会开悟的。那这是邪定居啊！不会开悟啊，他可以得清净，可以得平等，他没有办法救。那第三类呢？不定居，介于前两者之中。那这什么原因呢？语言不同啊，该有缘则正悟，无缘则不正悟啊。纵然有这个善根，没有缘分，没有遇到缘，就不能正悟了。有缘他能正悟，这个缘太重要了。

我这个一生遇到缘，要不遇到缘，早就不在世间了。我的寿命只有45岁，

没有出家之前我们就认识，以后我出家了，他们也跟着一起出家了，大概差一年这样子。我们同年，命运都相同，这个看相算命都说我们过不了45岁，45岁那一年3月，法融走了，5月，明言走了，7月我生病了，我一想，时间到了，所以我也不看病，也不吃药，因为我想着，医药只能治病，不能治命，寿命到了。这有什么用处？所以我就念佛求生净土，念了一个月便好了。一直到今天，我这当中只生过一次病，4天就好了，79岁。那一年正好在北京住在旅馆里头，我没有住医院，在旅馆住了4天，有个老中医来给我看，我们还得了一点信息，病好之后我就回香港养了2个星期，就恢复讲经了。我曾经有一年遇到甘珠和佛，他告诉我，他特别邀请我，告诉我这种事情，他说我们在背后啊都说你，我说什么，说你的人不是坏人，很可惜的，就是寿命短，又没有福报，没有福报就贫穷啊。我说这个没关系，在我面前可以说我都知道。他说你现在不一样了，变了。而怎么变的？那个时候我讲经12年，你这10几年讲经的功德很大，你的寿命会很长，你的福报会很大。没想到第2年他老人家就过世了，他大我10几岁，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就他提出来讲经的功德，这个说法跟以后我跟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10年，他给我讲过几次，他办了个精修班，培养讲经的人才，那个时候学生20多个人，老师有一次告诉我，学生当中有不少都是短命的，真的现在都不在了，为什么找这些人劝他去发现出来讲经呢？可以延长寿命，讲经修福是大福，而且容易修，只要知道惜福，不造罪业，个个都能。

够延寿啊！啊，如果不持戒还造罪业，那就没法子啊！那你修的这个福抵消掉了啊！持戒修福啊！张家大师教给我啊，命中缺乏嘛，没有财富。弘法需要财富，命中没有修啊补啊，啊怎么补法呢？财富是财布施来的，聪明智慧是法布施来的，健康长寿是无为布施来的。你修这三种布施，你就得三种果报。啊，我听了的时候真干了。张家大师传的啊，那时候很辛苦啊，真的一分钱都没有啊。老师就问我说：“布施没钱呢、啊？”老师问：“一毛也没有？”我说：“一毛可以，一块也没有，一块也还可以，也还行。”他就说：“告诉我，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那一毛一块到哪里布施？”啊，那个时候跑寺庙了，跑寺庙干什么？找经书看。啊，经书外头买不到，只有寺庙有，所以常常到寺庙去抄经。啊，那寺庙有印经的，啊，大家凑钱，啊，拿着一个小本子来凑钱，啊，一块一毛他都收。这就好办了啊，有钱的多出，没钱的少出啊，来凑份子引进放生。放生是无微不至啊，那我们寿命短的要修这个啊，印的经，经就是法布施。所以你看这里头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微不至啊，印诵经书一举三得啊，这三种这个果报你都得到了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从此之后有钱就干了啊，除了生活费用留扣下来之外，通通不是啊，越施越多啊，所以这是我一生亲身的经验啊，真的福报增长了，聪明智慧增长了，健康长寿增长了啊，所以这些东西不要放在心上，只干啊，果报自然现前啊，不要去求，随缘不攀缘啊，有缘我们自己做，认真努力去做；没有缘，不去找事做。啊，随缘好，找事很麻烦。啊，我们不懂因果啊，前世的事情不知道啊，会惹出很多麻烦。随缘好。啊，所以这个。不定缘分重要啊！你看，如果我这一生要是没有遇到方老师，这一生决定没有机会啊碰宗教啊！因为小时候这个观念都认为宗教是迷信，那学校学的，念小学念中学，老师都这么说啊，所以这个。影响就很深啊，不会碰他啊。那方老师他把这个佛教介绍给我啊，在哲学里头算是一门课程啊。他的晚年在台湾大学开了很大的

开地有大乘佛学，有隋唐佛学，啊，最后一个大单元华严哲学，啊，那是在台大退休，辅仁大学，清大去的，是天主教办的学校，啊，请他讲华严哲学，分量非常大，啊，大概都讲一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遇到这个缘才知道佛教，啊，知道佛教之后我们移民到新加坡，跟新加坡所有宗教密切的合作，把他们团结起来了，啊，这就是慢慢知道所有宗教都是好的，啊，我们对它产生很大的误会，啊，这很冤枉自己，啊，所以在新加坡有缘，新加坡城市国家，啊，大家居住在这一个城市，啊，交通很方便，常常可以在一起聊天，在一起聚会，啊，问题都化解了。啊，那么从这个缘分就接到澳洲。2000年，我移民到澳洲。啊，是澳洲移民部长，我们见过两次面，见过两次面。他知道我在新加坡做的事情，非常欢喜，希望我到澳洲帮他们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给我的签证，那一年我记得我75岁，75岁移民呢，人家都不要了，啊，我这部长自己批的，好像是给我国家尖端人才这个名义移民到澳洲去。到澳洲给我很多方便，很多优待，啊，所以我们就在澳洲建了两个道场，啊，在布里斯本建了个净宗学会，啊，在图文巴建了个净宗学院，啊，学院是教学，啊，学会是念佛，像莲社一样，这十几年来有一点成就，啊，特别是图文巴，我们把小城居民，啊，这是典型的多元文化，这个小城居民现在12万人，我国当年去的时候8万人，啊，现在十几年人口增加了12万人，有80多个族群，有100多种语言，10几个宗教，所以是典型多元化。啊，那我们在那里13年，现在把这12万人团结成一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帮助，互助合作，一家人，啊，都有这个意愿，我们要把我们居住的小城变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啊，大家努力向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难得了，非常难得。啊，我这么多年来，这心想事成。

这告诉全世界的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可以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不会发生纠纷的。这些凡是有这些纠纷，有这些冲突，甚至变成战争，都是对于这些人类的文化不了解。文化没有冲突啊！现在有人提倡文化冲突论，文化没冲突。冲突是什么？利害冲突，名闻利养冲突，争名逐利。你把这些名利心放下，就没冲突，就不是文化。文化要互相学习，要彼此推动，要认真来融合，所有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都是一家人。用文化来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谐。特别是宗教，每一个宗教经典都是劝人修善。伊斯兰，今天提到伊斯兰，就让人联想到恐怖，这对伊斯兰是冤枉啊！伊斯兰是阿拉伯语，意思是和平，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现在我们提倡，希望每一个宗教都能有一个小册子，介绍他的宗教，他宗教的精华，让我们大家很短的时间都能够读到，都能够了解，作为宗教与宗教之间团结理论的根据。我们根据什么团结在一起？根据经典，多好啊！多么值得人钦佩，值得人赞叹啊！所以语言很重要。我们现在都遇到这些语言，跟宗教、跟族群，这个语言在澳洲，这是澳洲政府帮助我的，他们将这两桩事情交给大学去办，大学没有偏私，不会偏政府，也不会偏族群宗教，用平等心来做。我到澳洲跟大学就接触了，每个星期都要办活动，所以就很熟悉，这样子造成他们要求我，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活动，这都是随缘，缘来了，要是我们自己去找，不可能的，找不到。所以我总觉得这些都是佛菩萨安排，不是人力能做得到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把这些障碍去掉，如是而已。啊，佛是修来的，不是啊，本来是佛。啊，去掉这些迷厌，见思是严重烦恼。啊，把它去掉了，尘沙也是重要的烦恼习气，啊，也把它放下了，最后放下无始无明烦恼，无始无明什么？起心动念，尘沙是分别，见思是执着。啊，用功夫怎么用法？自己一定要懂。六根在六尘上真用功啊！真用功，不要再执着了，不要再分别了，不要再起心动念了。啊，你看，不执着你就证阿罗汉了，不分别你就成菩萨了。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是原教初住菩萨了，你就成佛了。啊，所以修行就是在六根接触六尘这个地方。啊，我们用什么功呢？一句阿弥陀佛。啊，念念阿弥陀佛，叫我们起心动念不起来，那就成功了。那就是发生大事。还有起心动念啊，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全叫菩萨啊，也就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执着，那就是阿罗汉，就是小乘，啊，大乘呢就是实性的菩萨，这叫真修啊！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还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是六道万福啊！那这就是前面讲的邪定觉。那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执着放下了，分别也放下了，直接断念的时候，用什么功夫？不起心不动念，真定去。这懂得修啊，为什么要念佛？就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打掉啊，不让你有这些东西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用久了，这个作用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变成神通了啊，从肉眼就修成天眼了，从天眼修成法眼，修成慧眼，修成佛眼啊，法眼是阿罗汉，也有人说法眼是菩萨，慧眼是阿罗汉，这都没有关系，不重要。啊，怎么说法，经上都能找得到。啊，这都是中间的层次。

有上有下。啊，一般我们讲用《金刚经》，无言圆明。啊，我们举这一个例子。啊，眼在色相上修行，耳在音声上修行，鼻在香味上修行，舌在肠胃，身在接触，意在起心动念，妄想杂念，啊，通通用这一句阿弥陀佛，这经中妙绝了啊！就用这一句佛号啊，把这一些障碍扫除得干干净净。那我们的本来面目就现前了。本来面目是佛，无是凡夫。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做到了。啊，现代的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做到了，他真做到了。啊，你细心看他的光碟，你能把光碟看上一百遍、两百遍、三百遍，我相信。你就相信我的话了，他真的是大智大悟啊！他也露了一点痕迹了，啊，不常露，没人知道啊。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大智大悟。那他没有读过经，他不认识字，跟慧能大师一样。你把《华严经》念给他听。他就会讲给你听。啊，他一生没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老师教给他的。传戒公老和尚给他剃度的时候告诉他。啊，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将来有一天大彻大悟，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慧能大师开悟了，也有障缘了，到猎人队就躲了15年了。啊，15年之后语言成熟了。可以说了啊，老和尚缘没成熟啊，在这个年代你说人家不相信啊，啊，经念给你听，你也能讲给大家听，他不会说你是成佛的，他不相信这个。啊，他会用种种方法来猜想，所以不要说，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表法最好了。啊，希望每个人纵然证得了，也不要乱说。啊，你说你开悟了，你能讲话也，谁肯相信？今天。什么人来给你证明你没讲错？找不到证明的人了。啊，能大师开悟了，无足跟他做证明。
他才是第六代祖啊。仙公老和尚今天这个世界，无论哪个宗派里头，没有开悟的人，没人给他做证明，那就不能说。那说了就很麻烦。他听话，他真干，那只是表发做一个佛门弟子的榜样，净宗弥陀弟子的榜样，这他做到了。真有大智慧，大福报。走的时候那么自在，那么潇洒，那么很多人看到了，素有善根福德的，会生起仰慕之心，相信。增长自己的心愿，还有不少根本不相信的，看到他也不相信，古时候看到的人很多相信，现在看到的人不相信，为什么？没有科学证据，他亲眼看到的都不相信，还要讲科学证据，这就难了。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善根福德因缘，比过去要差很大一截。难心之法，在这个时代比过去更难相信。但是这个法门是决定真实，决定不假。我们感恩灵公慧起，感恩黄念老的记住，不容易。著这部书用了83种经论。还有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我们读这个注解，等于读了193种。典籍资料内容非常丰富末法时期真正修净土，真正学大乘，在这一部经注入门就够了。经要背诵，注要熟悉，能够把这部经念上3000遍就能背诵，把这个注解能够从头到尾看30遍，你就能讲解了。

你不会讲错。啊，需不需要去学习呢？不需要，自己在家里就行了。啊，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好例子，刘素云居士，他就这么干法。啊，在家居士，无量寿经专家。那他的圣年就在这一部经，就在这一部注解上下功夫的，给我们做了榜样。这个榜样意义非常深。为什么？中国佛教在先前断层了，没有了。靠谁撑船？靠这些人，像刘素云这样的人，他带头。啊，学华严的也要能背诵华严经。啊，这个要从小。十几岁学习最好，记忆力最强的时候，能够把80卷华严背下来，再有能力的话，把40华严也背下来。啊，看清凉大师的注解，李长者的合论。啊，能看上20-30遍，华严宗的祖师出来了，传华严出来了。啊，不是佛教大学，佛教大学没用处，学一些佛教知识，没根，没底。那学法华的，也用这个方法。啊，看天台大师的注解，法华文句，啊，无论学哪一部经论，学法相的，学法性宗的，啊，三论宗的，啊，都用这种方法。啊，你喜欢哪一部，主修一部。啊，像《金刚经》不长，主修一部。啊，注解，姜维农居士的注解最好，他也是集大成。啊，《金刚经》自古以来的注解，他参透了，他的讲义是基础。啊，学《般若心经》的周志安。人家都是一部书上用了40年的功夫，专搞一门呐，成为专家。啊，我年轻的时候学《金刚经》，就是学姜维农居士的讲义。啊，学《心经》，学周志安的注解。啊，所以这就是无私自通多读，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千遍自见就是开悟，自己明白了。为什么一千遍下去心定的，定能开慧呀，慧能通经呢，这个经就贯通了，要走这个路子，啊，找老师找不到了，这一定要知道。啊，以我这个。

十年，你决定成就，十年之后你出来讲这个大经，那会有人来给你做证明，完全求感应啊，感应道教啊。我们真干就是干，佛菩萨来应了，不定从哪里冒出高人来为我们验证。

啊，那么本经第二十二品，这是经文。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啊，戒习诸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得生彼土，便入正定之具，彼正大乘涅槃国。啊，所以善导大师讲，不断烦恼得菩提，四时安乐自然得。这说的自然的，下面又举安乐集里面的文字，安乐集说，以信佛应允，愿生净土，齐心立德，修诸行业，佛愿力故，即便往生。这几句话句句都重要。啊，首先信佛，真心。啊，决定不生疑惑，这个心才管用。啊，真心。才会有真的愿，这个世界修行太难了。非常辛苦啊。我学了64年了，到今天。啊，对佛菩萨看看，得佛菩萨的加持，得佛菩萨的照顾，啊，我们的方向把得很稳，没有偏，没有邪。啊，遇到净土之后，才有决定的信心。啊，没有净土，没有遇到净土，虽然这些大经大论，哪一个法门，都必须要断烦恼证菩提。那烦恼能断得了吗？没法子断。现在诱惑的力量太强了。啊，能够一年比一年轻一点，就很不错了。啊，烦恼轻，智慧就增长，非常明显。

啊，智慧从哪来？不是从经典寄送来的，是从清净心来的。那一分清净得一分智慧，十分清净得十分智慧。所以清里头不能放别的东西。那最好把自己日常生活都不要放在心上，随便吃什么都好，穿什么都好，没有要求，没有选择啊，这样什么心不操这个心，只念阿弥陀佛。那生智慧从哪里看呢？啊，从答问上看。啊，从早到晚常常遇到人有问题向你请教啊。那问题预先没有让你知道啊。他说出来你能解答。啊，解答他听得很满意，这就是智慧现前。啊，社会上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问的问题不一样啊，啊，一样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太乱了，地球上灾难太多了，啊，每一天听新闻报告。大家都很担心啊，这是共同问题啊，个人问题就很复杂了啊，所以自自然然能解答啊，真帮助人能解决问题。

啊，安乐经上这几句话，不出信愿行，信佛因缘是信的，愿生净土是发愿的，啊，齐心立德。修诸行业，这是信呐！啊，起什么心？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经中过去大德所依的是。观无量寿佛行，跟大乘起行论，大乘起行论里面是直行、身心、大悲心。观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经论合起来意思就很清楚了啊。起行论讲的智心，观经上讲的至诚心，真诚到极处，起行论叫智心啊，真诚到极处，这是齐心立德了啊！用真心对谁？对一切众生。我们日常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

界物都用真心，别怕别人用妄心对我来欺骗我，我用真诚心对他啊，好像我们吃亏太大了，一点都不大。他们搞六道轮回啊，出去啊，我们这一生出去了，再不搞六道轮回了。你要不要用真心？你用真心处理六道，你用妄心继续搞六道，所以你一点亏都没吃，你占的便宜可大了啊！真心表现在外面，简单的说就是戒律。无戒是人真心，那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四颗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从早到晚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决定与这十二个字相应，这就是真心啊。与这十二个字相违背，妄心啊，不孝不悌，不忠不义这样的人，念佛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待业往生，待旧业不待新业啊，你天天还在造这个业，这待不去啊，过去所造的业能待去这个过去从哪里分？从你有缘遇到净宗，把净宗搞清楚搞明白了，真正相信真正发愿求生净土，从这个时候起记住齐心立德了，这个德是功德了，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就在生活当中啊，一切行业，行是正在造，业是造过以后的结果，戒业是德了，行是德，业也是德。啊，以前的行错了，戒的业是恶业。啊，邪行恶业。啊，现在修正行。善业啊，再提升着敬业，敬行敬业，那这是真定居。

啊，下面接着我们看依佛力住持进入大乘镇定去，这得佛力加持啊！啊，只要你肯发心，就刚才讲的发菩提心啊，用真心、真诚心待人啊，身心是什么？古大德解释：好善好德，这就是身心。身心自受用啊！那念佛是最好的身心。我心里头没有别的念头，只有阿弥陀佛，只是想极乐世界，不想别的地方。那天天想，哎，总有一天想到了。天天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前了，这功德圆满啊。那么镇定具足呢，就是二辟八支不退位也啊。所以愿第二十愿我们念过啊，第二十愿就是讲到往生到极乐世界，无论什么品位，从上品上生到下品下生，通通都得阿惟越致菩萨圆满证得三种不退。位不退，阿罗汉就证道了；行不退，菩萨证得；念不退，化身菩萨证得的。这叫圆满证得三不退呀、啊。啊，在这个世界，不要说行、说念、位都保不住。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的人生呢、啊，来生还能得人生吗？世尊给我们做比喻啊，这一生是人生，失掉人生之后，来生再得人生的机会，像盲鬼伏木，须弥穿针啊，你说多难啊！啊，须弥山上掉一根线，山下放一根绣花针，这个线一掉下去就正好穿到绣花针里去。这个机会太渺茫了啊，你问任何一个人都摇头，都不可能，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得人生多难，得人生要修十善业道啊！啊，用真心处世待人接物，能得人生；啊，用妄心，咱们中国古人讲的，人抛弃了无常，
来生得不到人生。啊，别的道去了，人天没份了。人天没份，下面四道，阿修罗、

鬼地狱畜生，就到里面去了。你说多可怕？这些都是事实真相，一点都不假。啊，你能相信，那是你有福报，你有智慧。你没有智慧，没有福报，你不相信。啊，没有高度的警觉心，虽然知道，还是免不了犯过失。啊，没有认真去念佛，没有认真求善净土，往生净土是个问号啊。下面这个过火里头说，有善导大师以愿言及唐仪的经文为此愿，此愿就是第二十九愿，一句现身不退之谜，这一愿是给我们讲不退也，住真定去。住心里面，只住阿弥陀佛就是真定去，真定当中的真定，不偏不斜。啊，真定句是什么意思？等于是法身菩萨念念归向娑婆若海，念念向着无上菩提，他怎么会不成就？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要明了的。啊，所以善导大师说得好，啊，这个里头有现身现在不退，有这个谜在里头，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不退，现在就不退，为什么？你决定得生。这个机缘多难得啊，文中若当生，则知求生之人已如真定句，是为不公之说。啊，到后面二十二品练功还有详细的开始，我们看下面第三十页，漏如漏尽必求，这都是极乐世界真实的状况。
释迦牟尼佛预先告诉我们，让我们升起向往之心。那我们看经文，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漏尽比丘是阿罗汉。那漏是烦恼，这个地方所指的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断尽，证阿罗汉果了。那阿罗汉所说的快乐，我们人间天上都比不上。天有二十八层天，不能跟阿罗汉相比。我们看注解，啊，第三十愿，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是为落如漏尽愿。那这把课题标出来了，热闹是烦恼，为具苦所逼，身热心恼，故名热闹。啊，人再有怨恨或者功高我慢，都有这个现象。啊，发脾气发火，所以脾气发的时候脸都红的，身上都变热了。啊，恼怒啊，居苦受逼啊，热闹，永离热闹。现前就能得到啊，谁能得到？念佛的人能得到。念佛的人二六十种，就是一句佛号，念念相续啊，佛号不中断的。功夫得力的人，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看山河大地就是极乐世界。他心得清凉，清凉自在啊！这是现在得到的。啊，永远离开热闹了，热闹是嗔恚、贪婪、愚痴、贪嗔痴慢，热闹啊！那为什么他能永离？他知道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所以他肯放下。啊，他欢喜放下。一般人为什么放不下？他当真，他以为是真的，那就放不下了。啊，真正知道他是假的，你就不让真，不当真了。于一切境缘当中，没有得失。

遇到了，得到了，没有欢喜心，没有贪念的心，啊，失去了，丢掉了，没有忏悔，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心上就是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阿弥陀佛比什么都重要。海贤上有老和尚有一句话，那个话我们要记住，他老人家曾经说过，阿弥陀佛就是我老和尚的根啊，这句话重要啊，他有根，我们都没根啊，有根正定去，没有根不定去啊，他真的有根，一切时一切处他没有丢失啊，生活穿衣吃饭没丢失，工作没丢失，待人接物也没丢失，啊，待人接物在他的感受当中就仿佛在极乐世界看到一切众生诸上善人啊，都是弥陀观音，法喜充满了啊。所以老和尚一生没有发过脾气啊，没有跟人家争高论低，没有啊，处处谦让真能放下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他看到了，阿弥陀佛也见过面了啊，极乐世界真好啊，可这里完全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个世界他全放下了，还留在这个世间，不是他的意思，因为他自己说过，他求老佛爷，就是阿弥陀佛，好几次啊。不是一次，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但老佛爷不肯。老佛爷说他修得不错，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表表法，给大家做个好榜样。我们观看老和尚，真的没话说。我们在应该30年前，我在美国，念老嘱咐我。啊，在美国各个地方成立净宗学会，啊，当时美国跟加拿大有30多个学会，我们的学会跟古时候的联社完全相同，只是换个名称。净宗学会啊，我们的学会完全是独立的，没有隶属关系，个个都独立，行政独立，财务独立，
人事独立。

啊，只有学习这个法门，我们是共同的，我们都依照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以后依照念老的集注，啊，那么我们在各地方讲经也是以这个为主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经宗修会有不少，估计大概有200所左右啊，过过脱脱的啊，我有时候到国外也接受他们接待啊，跟他们在一起讨论修学的方法啊，鼓励大家真心真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同学们都能接受，这好事情啊！啊，做人这些年来劝导大家学海鲜老和尚啊，这个光碟海外送的很多啊，永世集也流通很广啊，希望大家认真的学习啊，最好像此地所说的现在就住真定居不走弯路，不偏不斜啊，跟着夏莲口，跟着黄莲老走，不会有错。这两位大德同宗同教，先灭圆融，最后都归净土，这不会错的啊，闲工老和尚为我们做证传，证明真有极乐世界，他见过不止一次，真有阿弥陀佛，信愿持名决定得生净土，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走的这个路子正知正见是正法，没走错路啊！啊，他老人家最后为我们表法，看到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生，看到这本书，我们自然就想到阿弥陀佛一定是跟他约定，什么时候你见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往生。所以他见到这本书啊，欢喜那个样子，过去没见过，无比的欢喜。他拿到这个书，穿袍大衣，要求别人给他照相。啊，这个举动老和尚过去没有过的，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主动要求就这么一次。三天之后佛就接引他往生了。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依这个本经本学这个法门没错啊。

决定是正确的。啊，他给我们作证，等于阿弥陀佛亲自给我们作证。啊，无量寿经

话，梅焕会长啊，我写了一个缘起，提倡我们行门五个科目啊，第一个精业三福，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三福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行不杀，修是善业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居足中戒，不犯威仪，那第三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六合敬见和同解，戒和同修，生和同住，口和无尊，意和同悦，力和同均，这是佛教我们的，佛弟子在一起要做到啊！啊，六个和，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在三学，戒定慧三学，一戒得定，因定开慧，啊，下面第四个，六度，六波罗蜜。菩萨心门归纳这六大类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般若啊，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这五门老和尚统统做到，一条都不缺，真难得啊！所以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我们全世界净宗学会行门这五个科目啊，我们期望每个人都要能做到。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他全做到啊，真难得。

我们再往下看，《法华经》信解品曰：“以三苦故，于生死中受诸忍耗。”这个三苦是大乘经上常说的苦苦、坏苦、行苦，所以这个世界只有苦没有乐啊！啊，苦苦、欲界这三种全有。啊，后面这个苦是名词，前面这个它是属于哪一类？啊，苦苦这一类。

愁苦是我们常讲的生老病死，八苦啊，再加上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无因之身，这八种都是苦苦啊。欲界有苦苦，有坏苦，有辛苦啊。色界天，色界天是修四种禅定往生的。色界天没有苦苦，有坏苦，有辛苦啊。为什么呢？它还有寿命，寿命比我们长，再长又到底一天，寿命到了他就感觉苦了啊。他有辛苦，辛苦是生灭不住啊，这叫辛啊。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他不停啊。辛苦的反面就是不生不灭啊，辛苦就是生灭法，六道是生灭法。啊，那么这个色界天人有坏苦，有辛苦。最高的无色界，无色界身体都没有了，他不要身体。啊，真的像老子所说的，无有大患，为无有身，这没有身多好啊。啊，真的无色界没有身，它有四层天，没有身就没有坏苦啊，所以它苦苦坏苦没有，它只有辛苦。辛苦它有寿命啊，寿命到了，它到了顶头上，他不能再往上去了，怎么办？他就会堕下来，六道轮回啊，这三苦啊。啊，三苦里面呢，这次讲到热闹，热闹到极处，那就是地狱。我们要知道，佛没有妄语，佛不会吓唬我们，佛说的话真话，佛是真语者，佛是如语者，如就是完全跟事实相同，没有夸张，也没有隐瞒。我们要相信啊，相信佛语的人有福报了，有智慧啊，不能不相信啊。那么佛经上讲地狱讲得很详细，有因有果啊，它是散在很多经典里面，不是集中说的，附带说的。啊，说的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讲佛陀在经论里面讲到地狱这些经文。统统抄录下来，一共是从25部经论啊，抄成这么厚一本，我们把它印出来啊。题目呢，提了一个注经，25种经论注经，佛说地狱极要，也印了不少。
流通。这个东西学佛的人有时间呢应该可以看看。啊，看了之后啊会产生人为地狱苦啊。对经上讲这个热闹啊你才有一点概念。否则的话没有概念。啊，真可怕。为什么受这个罪？不应该呀、啊！所以佛要我们用真心，处世待人久，真心不造罪呀、啊，真心不造恶。啊，真心是什么心？我们这个经体上有清净心、平等心、觉心。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真心也就是菩提心。我们用这个心的生活就自在了，用这个心工作待人接物，那就是积功累德啊。妄心有善有恶，但是都有果报。啊，善心感得三善道的报，恶心感得三恶道的果报，出不了六道轮回，用真心就超越了。啊，一定要相信佛语。啊，我们永离热闹，心得清凉。就是清净心。那么经极乐国中这三经一论都讲到，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永离热闹啊，清凉、清净、凉爽，正与热闹相反。啊，这到极乐世界，普遍你能感受到的，那个地方清凉、自在。大智度论，二十二卷。论文里头说，人大人们啊，得入清凉池中，冷然清了啊，如浮无浮热闹啊，清凉池，极乐世界。到处都是，何况极乐世界人根本就没有热闹的现象。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人都用真心，没有用妄心。为什么知道用真心？不用真心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你看我们这个经里头第二十四、二十五品就说了，三辈往生，往生真因啊，无论是哪一辈，上中下三辈，通通要做，要做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上上品要发菩提心，下下品也要发菩提心，这就说明菩提心的重要啊。欧耶大师说得更好，能不能往生全

再发心，发心关心你能不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你念佛功夫的深浅。念佛功夫深的品位高，念佛功夫差的品位是浅。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这些经文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时时刻刻要想到，就不会被这个世界五欲六尘诱惑，不会受他们干扰影响啊！我们菩提道往生极乐世界一帆风顺，啊，这些重要的经文常常提出来观想，啊，看破这个世界。弥勒菩萨讲的多好，啊，这个世界是假的，整个宇宙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一弹指，32亿8000年，1000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再深入一点说。”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弹7次。那320兆乘7，2240兆一秒钟。换一句话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的存在，它存在时间多久？只存在2240兆分之1秒啊！换一句话说，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无论是境界无论是六根啊，六根六尘没有例外，通通都是在阿赖耶识里，阿赖耶识的波动现象是2240兆分之1秒这个波动当中产生的幻想。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懂得佛经里头所讲的不生。你不能说它生，它没有了吗？你也不能说它灭，它后头又冒了一个。前年生了，前年灭了，后年生了，一个接一个。啊，是不是相续的？不是，相续的是完全相同，它不相同，念念都不相同，差别很大。全是假象，没有一样是真的。金刚经说的多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凡是有生有灭的这种现象都是假的，梦幻泡影。我们能常做如是观，你就放下了。为什么？一样也得不到，包括我们身体，身体也是在2240兆分之1秒这么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幻想。

也就是说，一秒钟我们的身体变化了多少次，前念灭后念生，2240兆次，这是事实真相，被现代科学家肯定了。你要当真，那就叫迷惑颠倒，那就叫六道凡夫。你要是觉悟，觉悟之后说不再放在心上，随他去吧。啊，遇到净宗，妙啊，你真是太幸运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极乐世界是不生不灭啊，真的不生不灭啊。那个不生不灭意思跟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是生灭太快了，你找不到生命啊。而极乐世界根本没有生命，为什么？他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达摩，立于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95页，啊，495页，倒数第六行，从当中看起，啊，《大智度论》22月，人大热闹，得入清凉池中，冷然清了。无福热闹，大智度论里头，这用的是比喻啊。念老为我们解释的清凉池，比喻涅槃。涅槃是梵语。古印度话

翻成中国的意思是灭，苦集灭道，灭就是涅槃。灭什么呢？灭烦恼啊，众生。佛在经典里常说，有无明烦恼，无明就是迷惑啊，从无明再延伸有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真的是无量无边。那最严重的呢，是见思烦恼。我们对人、事、物，对于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都看错了，想错了，这叫见思。啊，见是看错了，思是想错了。我们的思想错误了，于是影响我们会说错了，做错了，那身口意三业都错了。错在哪里呢？与诸法实相完全相违背。这个错误变现出错误的境界啊，这个境界像做梦一样啊，心想言行不断，容易造恶梦啊。我们现在在这人世间确实是在梦中，这是恶梦啊。那么这个世间的实际有没有呢？真的没有，这是说真话，确实没有啊。《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真的啊。一切有为法，有为是有生有灭的，就是有为，有生有灭的如梦幻泡影，真的跟做梦一样。那梦中好像是真有，醒过来之后明白了，一场空啊，梦中境界再也追不回来了。为什么？根本没有嘛啊。《金刚经》上这两句话非常难得，现在科学家证明了，特别是量子力学家啊，他们把这个现象里头基本的东西找到了啊。《金刚经》说整个宇宙叫一合相，一就是物质现象，有个基本的物质现象啊，是他组合的啊，所以叫一合相。全宇宙所有物质现象，佛一句话就说完了。那这一个是什么东西呢？佛学的名词叫极微之微啊，也叫极微色，大乘经上有的极微色，极微智慧啊。佛是用分析的方法啊，从这个牛毛尘开始，牛毛，毛的尖端上，牛毛的尖端上，尖端上有一粒微尘，很小的微尘，它不会掉啊，因为他们有吸引力，
啊，它很小，啊，不会丢掉。啊，佛用这个做比喻，把牛毛尘分成七分，七分之一羊毛尘，羊毛细了。啊，羊毛尘再分为七分之一，这兔毛尘，啊，兔毛就更细了。那兔毛尘再分为七分之一，叫水尘。啊，水密度很大了，其实并不真大，它里头有空隙。这一粒微尘可以在空隙里通过，没障碍。啊，叫水尘。水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叫金尘，金是金属，金银铜铁锡，啊，这个密度比水大，但是还是有空隙。啊，这一类小的物质现象，它可以通过，没障碍。啊，那么这个这一类微尘，啊，金尘，金属，再把它。分为七分，七分之一叫微尘。佛告诉我们，这一列微尘，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到，凡夫当然看不到，连天人也看不到，啊，天人有天眼，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看不到，他们天都看不到。啊，阿罗汉能看到微尘，微尘还可以分，再分七分之一，叫色居即位。啊，色居即位还可以分，再分成七分之一，叫即位之位，就即位色，这个不能分，这分没有了。那分之后，物质现象不见了。科学家也用这个方法，把最小的物质想方法把它打破，看看它有些什么东西。啊，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我们有理由相信原子。就是佛经上讲的微尘，阿罗汉能看见，那天人还天眼还不行，啊，阿罗汉可以看见，啊，那原子科学技术进步了，有方法把原子打破。打破之后看看什么东西，啊，看到什么？看到原子核，看到电子，看到中子，啊，这么多东西组成的，它不是一个单纯东西，它是组合的，啊，那这是最小的东西了。这个东西个个击破，啊，把电子打破，中子打破。原子核打破，发现到粒子，啊，粒子的种类有几十种之多。这些粒子再把它打破，啊，发现到微中子。微中子现在知道的。是物质现象最小的，啊，科学有方法把它也打破，它一打破之后就没有了，物质现象不存在了，啊，所以科学家发表的报告，根据他们所做科学经实验，这个宇宙里面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啊，它的本。

知是什么呢？是念头，从念头产生的幻想，它没有实体啊。那这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佛经上就是把即为色，即为色就是相当于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微中子啊，把它打破之后，物质现象没有了，开再一看，它是什么？它是念头波动的现象所产生的幻想啊，没有实质啊，是这个东西累积在一起，就是一合相啊，变成微中子啊，微中子在很多微中子又聚集在一起，变成夸克，变成基本粒子由基本粒子变成原子啊，有原子的时候才产生万化啊，万象啊，这么回事情啊。所以真的啊，《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般若经》上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见到真相了。这个真相跟现代科学家所发现完全相同啊！科学家对于佛经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们费了400多年，一代一代的锲而不舍啊，把物质到底是什么摸清楚了。没有想到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已经说得很明白，那释迦牟尼佛怎么知道的？那个时候没有科学，怎么知道的？佛法是用内功，用禅定。那甚深禅定当中，时间空间都不存在了。啊，时间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他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能看到极微之微。啊，这是菩萨的慧眼法眼。那宇宙的真相，实际讲的，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它从哪里来的？它从转向来的。啊，转向从哪里来的？从业相来的。阿赖耶三细相，啊，业相、转向、境界相。境界相是物质，啊，境界相被科学家揭穿了。宇宙的奥秘啊，那么现在就是能形成物质现象的念头，科学家发现了啊，所以提出以心控物，就是用念头来控制物质环境啊，这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啊。佛告诉我们，相由心生，心就知念头，色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都是经文，都是说这种事实啊。相本来没有，相从念头生的。啊，那么这个问题，证据到现在还不足，还在收集。啊，将来科学家完全承认了，
啊，所以这现代科学已经发现了，地球上400年的科学走了一个很大的误差错误啊，造成现在很多困难不能解决。这个错误是就是二分法啊，把宇宙现象分作物理、心理这两分啊，自己造成了矛盾啊。实际上呢，实际上它不能分。物质里头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是精神，就是念头啊。物质里头有心，有心法，心里头有物质，它是一，它不是二，一体的两面啊。佛说的好，佛说这个东西基本东西是什么呢？无蕴，无蕴是色受想行识组成这个基本的物质，就是微种子啊。佛法叫极微之微，极微之微是色受想行识它具足啊。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它是一，它不是二啊。所以一切物质现象通通有受想行识我们起心动念想瞒别人瞒不住，那是骗自己。为什么？任何物质现象都知道啊，不仅仅是日本江本博士实验的水知道啊。美国的修兰博士到我这来访问过啊，他来看我的摄影棚，告诉我们大家，我们起心动念桌椅知道，天花板知道，地板知道，墙壁知道，我们这房间的所有物质现象无论哪一个他全知道。你能瞒谁呀？啊，瞒自己，欺骗自己啊，这不是欺骗别人，叫自欺啊。于是不同维持空间的生物啊，现在科学家也证明确实有11种不同的维持空间。那空间维持在理论上讲是无限的啊，现在有科学有证据证明的11种。那么它从哪来的？它从妄念生的，有念头就有，没有念头就没有啊。时间空间在白法里面是不相应心法啊，它跟心法不相应，跟心所法不相应，跟色法也不相应啊。所以它单独成立一法不相应，24种不相应啊。时间空间是里面的2种啊，不相应行法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它是个抽象概念，没有事实啊。你找事实找不到啊，人有这种概念啊，这个概念下没有了，它就不存在，是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佛法里头有科学，有高等科学啊。涅槃灭，灭什么？就是灭这些念头。叫你什么？叫你一念不生。一念不生，你就看到宇宙的真相。佛学的名词叫诸法实相。
那个实际上是什么？就是自性。啊，禅宗叫明心见性，他见到自己的真心，见到自己的本心。啊，真心本心就在现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因为你有妄想，有杂念，有分别，有执着，所以在你面前你也看不见。啊，那么修行功夫是什么？放下了，放下难了，不容易啊。所以佛设定的方法，一般通用的方法，戒定慧，因戒得定。所以你要懂得戒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你得清净心。那人持戒，把一切善念恶念统统放下。那我放下恶念善念，我还有那没用处，你不是真正持戒。那真正持戒第一个目标就是清净心，清净心沙罗汉辟支佛，这是真正修复。啊，为什么？恶念所感的是三恶道，善念所感应的是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呀。善恶都是假的，通通放下，你就超越六道了。人应当断恶修善，为什么？这是本性。本性我们讲自然的规则，大自然的规则。啊，大自然的规则确实是尽善尽美。啊，为什么呢？它是善恶两边都离开了。啊，显示的纯净纯善。啊，这个纯净纯善是赞美，那善恶都没有。啊，有善恶就是对立的，就是边界的，它两边的。啊，有善恶，有的有大小，有长短。啊，有佛有众生，这都是边界。那么由此可知，佛说法是不得已，用种种善巧方便，目的破执着。啊，破见思烦恼，破尘沙烦恼，破无明烦恼，一路破到底啊！啊，佛法教你，你把佛法全执着了，那佛法害死你了。啊，你可以用它断烦恼证菩提，你不能执着它，你不能分别它，你不能去想它，你去想它，它变成无明。啊，所以你用它，不是不能用，可以用。啊，用它，知道它的真相，它的真相也无所有，毕竟空。啊，是佛帮我们建立的，建立干什么？把我们的妄想杂念给打掉，用意在此地。善恶两边不住啊，两边不住还不行，两边不住是中道，中道不能有，有个中道

念又错了，跟连善恶两边又对立了。啊，你看佛教给我心底什么叫清净？一念不生，没有念头，没有念头是真心，是本来面目。啊，佛没有别的，帮助我们回归本来面目而已，那就叫成佛，那就叫圆满。啊，都在我们无量寿经经体上，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持戒的清净心，修定的平等心，大彻大悟就是觉，觉是佛，平等是菩萨，清净是阿罗汉，是毗湿佛。啊，佛没有丝毫秘密，完全露在台面上啊！你看得清楚啊！你要会善用啊，决定不要迷啊！不要这个东西好，我要它错了。佛法是因缘生的，凡是因缘生的都不是人的，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啊，你去看看中论，啊，三论，破空破有，啊，通通放下之后，自信现前，诸法实相，你就看到了。这就你得大自在啊，自性里头具足一切法啊。佛经上讲得好，性外无法，法外无性，性跟法是一不是二，问题就在觉在迷啊，凡夫很不幸，迷了，迷而不觉，才惹出六道轮回的麻烦。觉而不迷，什么事都没有。啊，六道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为什么有梦中，如梦？啊，梦，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一个清净清闲的人是不存在啊，可是你梦醒了，明明梦中境界还清清楚楚，还能说得出来。在梦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是梦境啊。佛菩萨的高明，高明是在梦中知道在做梦，那不是迷在梦中的人说他造业，造业这个梦是永远不会醒的啊，就是六道轮回无量劫来生死疲劳啊，不把它放在心上，很快就觉悟了，就醒过来了，就这么一回事啊，大般涅槃是什么？通通放下了。啊，真正修行的人在什么地方修？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修。眼在色上修，耳在身上修，鼻在香上修，舌在味上修，身在接触修而修。啊，意从念头上修，修什么？最高的，不起心不动念，那什么佛啊？最低的位置，也是法身大士，圆教初住以上。啊，《华严经》上说的，四十一品，法身大士。
啊，四十一个位次，四十一位发生大事，设诸设行设回向设地，这四十加一个等觉，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啊，那是真的，真正见到与诸法实相啊，相在不在，相在啊，没有一个着相的，一着相就堕落了，着得轻的堕落在方便有余土啊，堕落的再深一点啊，凡圣同居处四土三倍九品也不是真的，完全是众生迷雾前身而暂时加力的，这了不起的大乘佛法啊！佛不骗人，佛不害人啊！佛以种种善巧方便诱导我们，叫我们放下，叫我们开悟啊，叫我们证得大般涅槃。大般涅槃是他们的境界啊，四十一位发生大事，无明破了，也就是我们讲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成佛为什么还有四十一个阶级？那这四十一个阶级，我们在经典里细细观察，看到了，它从哪里来的？烦恼是断了，习气没断，就这么个道理。无明习气最难断啊！你看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断，啊，经典上佛举的例子很多，啊，所以证得阿罗汉了，是见思烦恼断了，啊，他用什么功夫？他的功夫用断习气。把见思烦恼习气断掉啊，断掉之后他提升了，他叫辟支佛了，他就不是阿罗汉了啊。辟支佛的智慧神通道力比阿罗汉高啊。辟支佛他要断的烦恼是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统统断掉了，他习气没断，但是他升级了，他是菩萨啊，带着有尘沙烦恼的习气，在菩萨这个位置上要把习气断掉啊，习气断干净了，在十法界里面成佛了啊，十法界佛，天台大师称为相似即佛，六即佛就是相似即佛，很像佛啊，不承认他是真佛，非常像，你看不出来啊，他是。在这个位置上，他是见思尘沙连习气都断干净了。那么在这个位置上，他修什么？他破无明。
无名是起心。

啊，眼看色看得很清楚，看得怎么样？就像镜子照外面境界一样，照得清清楚楚，它有没有动念头？

他就出十法界了。他往生到哪里去？十宝庄严土。啊，极乐世界十宝土是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不往生那边，跟释迦牟尼佛学的，生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释迦佛的十宝土在哪里？华严经上所讲的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不要批评了，你那个不如我，我这个比你高啊，只怕你修行走偏了，走错了路，你到不了目的地。你要是真正修，你到华藏，他到极乐世界，到达之后你会看到，哎，你怎么来了啊？那个时候你怎么也来了啊？实际上有个地方，不是两个地方啊。所以叫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但是你一批评呢，就完了。为什么？你的心，你见思烦恼就冒起来了。啊，见思烦恼有神见，有边界，啊，有贪嗔痴慢疑，是死火，这个东西起来了，这个东西起来的时候，依旧搞六道轮回，出不了啊。啊，把释迦牟尼佛所教的，你全用错了，解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还以为自己正确的，他在批评别人啊！所以要知道，《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不但佛所说的一切教，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是一个法门，任何法门修成功啊，如果不念佛到极乐世界，通通在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没两样。啊，早年我在新加坡讲华严经，讲到华藏世界，也讲到极乐世界，有人问我这两个世界怎么区分，我就打个比喻，华藏世界好比是新加坡，极乐世界呢，是新加坡的五街路。五街路是最繁华的一条街道，就这关系。但你不能把它分成两个，是一个。啊，所以真正修成功的，到后来的归宿是一不是二，大家见面就皆大欢喜。这个道理要懂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离开心想无有一法可得，包括佛法。能大师说的太妙了，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华藏世界是自信生的，极乐世界也是自信生的，没跑到外面去啊，迷的时候自己画了许许多多的界限，密密麻麻，让自己透不过气来，觉悟之后这个界限全没有了，全是假的，像做梦醒过来。啊，所以涅槃灭烦恼，断

是涅槃的意思。啊，那么下面说经往生之人，啊，现在念佛往生的人，这人都了不起，这人都成佛了，啊，入狱彼土啊，升到极乐世界去了。大清凉池中，就是七宝池。啊，它是莲花化身，故戒心得清凉。啊，这是阿弥陀佛无比的殊胜庄严，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地方要修到清凉，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真的要不少功夫。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到极乐世界。他以他的大愿。以他的大心。他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你。四十八愿加持你，你不必修，你就得到了。啊，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到了。净宗法门、他理法门，不靠自己，全靠阿弥陀佛。啊，其他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要靠自己。这一定要知道。啊，一半靠自己，一半靠佛力加持。净土法门完全靠佛。啊，自己你看看，就四个字：信、愿、持名。啊，佛要的就这三种事情：真心，没有丝毫怀疑；真愿意到极乐世界，没有第二个念头。啊，持名就是一句名号，老老实实念下去，你就成功。啊，需要多久的时间？绝大多数的人三年。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啊，绝对不是说他寿命只有三年，这讲不通的。他三年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啊，功夫成片的人，阿弥陀佛一定来给他见面，来送信息给他，就是平常所讲的受记呀，等于受记。或是在定中，或在梦中，啊，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久的寿命？你寿命到的时候，他会来接引你，你就放心了。啊，知道啊，在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有你的名字了，啊，那么有不少聪明人，还有寿命不要了，这个时间太苦，这个时间很可怕，啊，为什么？

什么时候迷惑颠倒自己不知道。啊，求佛寿命不要了，求佛带他往生。啊，像古时候的迎客法师，佛告诉他，他的寿命还有十年。啊，他说十年寿命我不要了，他根性不好，经不起诱惑。那十年当中，不知道做多少罪业。他明白了，求佛带他走。佛给他约定3天，3天以后我来接引你。为什么不当时带他？当时带他，他一个人得利，大众不能得利。3天之后，让他把信息传出去，啊，让大家看他往生，就相信了。那就普度众生了，啊，这个是记载在《往生传》里面。你看他跟我说宋朝人，跟我们七八百年。我们今天读他的这些资料，我们深深信心。那这个影响多大？叫自行化他，这种方法就是化他。那海鲜老和尚默默无闻，没人知道啊。啊，他老人家往生之后，我们明白了。啊，看到这个光碟的碟片，啊，看到曾经亲近过老人家的人，啊，给我提供的资料，我们明白了。这个影响多大？这一年当中，仙公老和尚的名字全世界都知道，没有不敬仰的，没有不佩服的。啊，这就是度化众生。啊，所以佛慈悲也，往往叫这些人留个2-3天，啊，2-3天之后再来接他，让这个信息传出去，普利众生。啊，下面心得清凉，底下有一句漏尽必求。啊，漏是泄漏，就烦恼的一名。啊，就是烦恼的别名。烦恼现行，实心留住，流散而不绝，所以叫漏。啊，比喻我们的瓶子里面装的水。啊，好比这是一个水杯，里面装水，这里面有破损的地方，水从这漏下来，啊，它不断的漏啊，啊，漏尽的意思就是不漏了，把它补好了，它不会再漏了。下面给我们说明眼灯六门，六根门头啊，日夜留住烦恼啊，所以叫漏啊。眼见色，心动了啊，喜欢他，想占有，想获得，讨厌他，想离开，哎，全是烦恼。你想得到他是烦恼，你想离开他也是烦恼。

为什么？根本不存在嘛。你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把这些虚妄当真，就生烦恼。啊，这个烦恼现行与善相应，就是造业，造三善道的业，果报在三善道。如果跟善法是相反的，那就是三恶道。啊，三善道、三恶道没有好坏，都是在轮回，都出不了。所以应该怎么样？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这就对了。心里头没有善恶，啊，不好办呐！一个念头想善，一个念头想恶，是恶想忏悔，忏除掉；善想增长，不，大家不都普遍有这个意识吗？这也在造业。你想恶，恶造恶业；你想善，造善业。总之，叫轮回业，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然后你才真正懂得阿弥陀佛这个法门，说什么？

我早年讲经讲了不少啊，好几十部啊，讲到楞严、法华、华严，我才真的明白了。明白什么？教下断烦恼太难了，啊，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了文殊、普贤、善财，那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文殊、普贤，我们在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里面看到菩萨发愿求生净土啊，最初读的这个经文寒毛直竖啊，啊，再看善财童子，这是文殊的得意门生，入室弟子，他修什么？五十三参里展现出专修净土啊，第一个善知识，吉祥云比丘，他修的是波州三昧啊，波州叫佛力三昧啊，苦行啊，一期九十天，九十天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下去，只可以站着走动，所以叫佛力三昧啊，体力不好的人不能修啊，年岁大的人不能修啊，没有这个体力啊，九十天不睡觉啊，一句佛号不断啊，站住念佛，出声不出声没关系啊，绕佛走动着也是念佛，就是一句佛号不间断啊，九十天不分昼夜啊。那么看最后一参，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记录，我们就明白了啊，善财自始至终

就是一句话。跟海贤老和尚学的是一个法门。那贤公老和尚是没有当中的五十余参。善财有。啊，善财为我们表演。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根本之明心见性的，那五十三参成就圆满的后得之。啊，五十三参是什么？从早到晚，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就是五十三参。啊，你六根都接触到了，六尘见解，通通接触到，天天接触。练什么呢？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就念这个戒定慧全在其中啊！啊，真正成就了不起心不动念，恭喜你，你成佛了，你是化身菩萨，最低等级圆教初主。啊，你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是生十宝庄严土。啊，无量寿经讲的上辈上生了。啊，这是当中五十一个善知识，要知道。啊，你看念得立此，修菩萨道的人根本的德行。我们没做到啊！哎，见到人家行好事，赞叹几句；见到人家不做的不好，还得批评。我们的起心动念起来了，没放下；分别执着没放下。换一句话说，我们依旧造的是轮回业，自己还不知道啊，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佛菩萨看到流眼泪摇头啊。啊，这什么原因？没有遇到善知识，没人教啊。那我算很幸运的。我还能在李老师麾下待了10年呢。看到榜样啊！啊，老师是言教，身心言教，做给我们看了。

所以善财童子是表法，是做给我们大家看的，学习大乘就要像善财那样的。五十三个善知识是代表我们现在的社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有善有恶啊，他通通采访啊，去参学，并不是说善的我去，不善的我不去，他通通去。啊，为什么？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是平等心。啊，里面只有一样，不相同。你看，离境相同。对善知识、恶知识相同的，离境没有差别，不同在哪？赞叹啊，善的与德行相应的，戒定慧相应的，赞叹；与戒定慧不相应的，不赞叹。你看，有离境，没有赞叹。那为什么？

不是一般人都能学的，一般人都教坏了。啊，那真正修行人，真正修行人会成功。为什么？关关他通过考试啊。啊，他都能通过啊。他这真在他眼睛那儿是善知识。啊，在一般人看起来那是恶知识。佛法没有善恶，善恶是假设的，不是真的。啊，是一时的方便。不是绝对的。那绝对的佛说无有定法可说。那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方便，善巧方便。目的帮人开悟。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善财。从头到尾都那么样的谦虚恭敬，对善的赞叹，最不善的就是不赞叹，没有批评的，那要批评就错了，那错得太离谱了啊！在这个境界里头生活，从早到晚工作，待人接物，这就是菩萨学处啊！你真正学佛，在这里学啊，学最重要的就是学用真心，不能用阿赖耶。阿赖耶是妄想分别之处，不能用，用真诚，真诚到基础。啊，不要怕吃亏，不要怕上当，不要怕别人骗我。啊，甚至别人伤害我、陷害我都不怕。一味真诚，你才能成佛，才能成就。啊，还有假的，还要自己保护自己，错了。啊，需不需要人家来害我？需不需要防范？不需要。啊，你防常常有防范，你的心还不清净。不要说平等觉了，啊，清净心没得到。啊，真有胆量啊！啊，为什么有胆量？我念念都是往生极乐世界，今天走最好，有这样的心啊，这个世界。有缘我为大家服务，多帮助大家一点，没有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好啊。啊，舍要舍得干净啊。啊，还有拖泥带水不行啊。啊，不能受环境影响，那叫真功夫。啊，常常受环境影响，六道反复。啊，几时能出得去？这下面说，这念老的话，以慎智者，断尽此烦恼，称为漏尽。啊，慎智。是指小乘啊，小乘粗果断了见惑。见惑是什么？第一个是神界，真正知道神不是我。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啊，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要把身看作衣服，

的生死就好像衣服脏了换一件，换一个身体啊，最好是往生极乐世界，别再换身体了啊，换身体就是搞轮回。头也关了啊，人要真正身见破了，不会有自私自利。啊，对待一切众生肯定是平等的，是真诚的。啊，你看头也关了，我是六道轮回，啊，造作六道轮回的主人呐。六道轮回写给你自己造的，自作自受啊，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几个人把它搞清楚。第二个边界，我讲边界讲的简单，讲的浅显。边界就是两边，两边就是对立。边界破了，没有对立的。我跟一些人不对立，我跟一切事不对立，我跟天地万物不对立，不对立就是一体。啊，一体里面自自然然那种慈悲就流出来了，佛教的名字叫慈悲。啊，一般讲的是爱心，你能爱人，凡是人皆需爱。这里头没有等差，没有我对这个特别好一点，对那个薄一点，没有平等的。啊，有厚薄的时候，你还是有分别，有执着，你的烦恼没放下。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啊，恭敬对待一切众生，啊，自己也谦虚。不能批评，没有必要批评。啊，你说他错了，他是不是真错了？有他做对了，我们错，我们误会了。啊，我们以为他做错了，其实他没做错。特别是大乘佛法，我们了解的深度不够。啊，所以要学习，先成就自己，再能成就别人。啊，自己没有成就，往往误导别人，那个因果责任要负责。啊，我为什么劝导大家认真学习海贤老和尚？啊，他的观点，他的勇士气，要把它当成无量寿经来读。我说的一点不过分啊？为什么？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做出来了，你多看他的东西，你就连深入无量寿经，你才会明白。啊，这个经验刘素云居士说出来了。为什么？他看的变数多。啊，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一天看十遍，有事情的时候也不会少过五遍。我们同学当中大概看遍数最多的是他，越看越欢喜。

越看欲罢不能。那为什么？无处，遍遍都有无处，人觉悟快乐。啊，所以一部经通了，一切经全通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学东西法喜不能现前，你学得很苦啊。有法喜，你学得很快乐。啊，不需要人督促。啊，真懂得了，佛教我们怎样做人，怎样修行，怎样处事。怎样待人接物？啊，尽善尽美，没有丝毫缺陷。啊，给众生做最好榜样，那就是利益众生，啊，真正的利益众生。啊，世间法，不但世间法，连佛法也不例外。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非法是世间法，统统都要舍。啊，为什么？中论就讲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执着空的，假的。把它当作真的，这就是迷，这就是堕落。那你觉悟了，你会善用它，你不会执着，不会放在心上，这就对了。那无论做什么事情，大功无私啊，不但念念利益众生，你的言行一致都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榜样所以经天天要读，天天要学。对自己信心、愿心，会天天成长啊，不会退堕。啊，我们离开经教不行了，闲工老和尚那样可以。那是上上根人的，我们比不上啊，这个要知道啊。我们要依靠经教，他不需要上根人，我们是于中下根人啊，一天经教都不可以离开，保持着我们不退转。啊，保持着我们对于佛法有浓厚的兴趣，啊，真的尝到法喜，啊，所以六根门头修行就在六根门头上修，修清净心是小乘，修平等心。是大乘，修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是三皈依的修行法。皈依佛，佛是觉悟。啊，从迷惑回过头来，依觉叫皈依佛。好啊，自信佛。

不是外面的佛，自性本自清净啊，法是正知正见，法的反面是邪知邪见。我们从邪知邪见转过来，我们依靠正知正见，正知正见是佛的经典啊，是圣人留下来的教诲啊，皈依僧，僧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我们看到出家人马上就去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就浮起来了啊，不要想到这个出家人他是持戒还是破戒，我们这个念头一起破掉了，就往下堕了。为什么？你造作不善业。什么不善业？对三宝不恭敬。啊，他持不持戒，修不修定，与我没关系。我只要看到这个现象，就把它看作三宝；看到佛像，就把它看成佛宝，把我的恭敬心提醒了。把我的觉真经提醒起来，这个功德就大了啊！没有这个形象我忘掉了，我一看到形象提起来了，他是我的恩人，我还要去批评他，我造的罪业重啊，将来堕地狱是我堕不是他堕，道理要搞清楚，我们才过失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过失才能减少。啊，自己永远要学谦卑，要懂得尊重别人。啊，敬爱别人。他纵然有错，我们以至诚心对他，他会感悟，他会回头。啊，不能批评，批评他不接受。啊，我们回报他，他回报我们，要加好几倍。啊，那是什么？那就是破和合身。破和合身，你看看戒律，无间地狱，果报在无间地狱。啊，他敢干，我不敢干的。啊，他为什么敢干？也许他是菩萨再来故意做这种事情，我们不知道，我是凡夫啊，我也不能看他是凡夫，有很多佛菩萨啊，装疯卖傻，我们凡夫不认识啊，这世间真有啊，而且我觉得不在少数。为什么？如果没有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人类造这种罪业灾难不得了啊！啊，想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有许许多多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各行各业男女老少这就都有啊。我们肉眼凡夫没办法分别，怎么办呢？个个都是佛菩萨就好了，看每个人都是佛菩萨，看每个人都是好人啊，干什么坏事的时候那是提醒我们别干啊。善人心必有无私嘛，善人学他，不善人提高警觉反省，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都是我的老师，对我都有利益，这就对了。所以菩萨道上，圣贤道上，能不能成圣成贤，能不能成菩萨成佛，都在自己。那外面看你会用不会用，会用都是善缘，不会用全是恶缘。
佛法常说，特别是大乘，无有定法可说。这个理很深，实际上它就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无有定法，没有一定，千变万化，法法对我们都有利益。你要会的话，都有利益。好榜样，要认真学习啊！不好的榜样，要高度的警觉，我们绝不能犯。啊，我们心目当中凡夫之猜想，没有这个智慧，那就是佛菩萨作思事行提醒我们啊，让我们自己反省，他造恶，我也有这恶要改啊，我没有这个恶，我提高警觉，不犯这个过失啊。所以善缘恶缘顺境逆境全是修行的大道场。那成圣成贤成菩萨成佛的道场啊，不在寺庙里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

我们再接着看下去。六神同中，前五啊，前五同，唯有漏同，烦恼习气没断尽啊。前五同完全证得的是三苦阿那含啊，一定要四果阿罗汉。那就漏尽了啊，见思烦恼断尽了。这叫无漏通啊。啊，三大类的烦恼只克服了一类，见思。你的见解，你的思想不会有错误了，非常难得。这向上提升容易啊。

烦恼断尽之比丘，称为漏尽比丘，就是阿罗汉。法藏菩萨，也就是阿弥陀佛，愿彼国众生受乐无极，且于所说快乐，心无染著。这就是极乐世界高明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不但是染著，严重的染著，这个麻烦大啊！心无染著，这就是如阿罗汉啊，极乐世界真乐。有没有人把这些乐放在心上呢？

放在心上的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在极乐世界念佛，感恩的心辈辈上升了。啊，对阿弥陀佛感恩了。啊，不是佛的愿力，就没有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我们要修无量劫才有成就，哪有这么快的成就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感恩的心不知道要加多少倍，这是好事啊。于诸事法不知住啊，不知不住，故云犹如漏镜比丘，以受乐而无乐想。以及法师名词为受乐无染愿啊，景心明之为受乐无摄愿，这个意思多好啊！受乐无染，没有染住啊，受乐无摄啊，摄是讲智慧断能，没有失掉啊。啊，回头再看看我们这个世界，受乐，乐极生悲也。有许多在受乐的时候，连生命都丢掉了。古今都有，现在尤其多。啊，这些地方的确可怕，火坑呢？啊，一般世间人看作欢乐的场所。啊，真正修行人他知道那么现在这种受乐不必到歌舞厅里面去，透过电视，透过网络送到你家里来了，你接不接受啊？可以去调查一下，有几个家庭不愿意接受的。如果家家都接受，这社会问题可大了。啊，社会怎么会不动乱？地球上灾难为什么会这么多？佛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社会的动乱，地球的灾变，是不善心性所感得的。记住，相由心生啊。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每一个往生的人没有恶念。有恶念的人不能往生，有恶行的人不能往生。具足恶念恶行要往生，一定要忏悔，忏除业障，后补再造，待业往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不管你，你是真

还是加盖过啊，加盖过去不了啊，真盖过了去了，去了以后毛病烦恼就会不会再犯，没有再犯，为什么？那边没有环境，那边的环境没有一样会引起你生烦恼，妙就妙在这里啊！啊，这是阿弥陀佛对我们无比的功德啊，给予我们无比的殊胜方便，让我们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在极乐世界成就圆满菩提。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要正确，决定要去。那再看下面第三十一愿，不贪积深渊。经文：若其想念贪积深者，不取正觉。这都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保证书啊！啊，你生到极乐世界了，不会再贪念，动个念头贪这个身，不可能起这个念头啊！这是佛的本愿。如果有一个众生在极乐世界起了对身体贪念的这个念头，佛就不取正觉，他就不成佛了啊。那我们现在知道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佛这十劫了，虽然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也不短啊，真的兑现了。我们看注解第三十页，不贪积深渊，无其想念贪积深者。这一句说得好，不会生起，我们讲起心动念，他不会起心动这个念头啊，就是贪着身体。我们这个世界，谁不爱身体？可是不懂得爱身体啊，都用错误的方法为这个身体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杀盗淫妄、贪嗔痴慢，哪一样跟身体没关系？啊，还不都是为了这个身？再扩大一点，为这个家，啊，身跟家联合在一起，这问题来了。啊，下面是凡夫修行，多多深浅。这个多太多了，我们在不在里头啊？多身见就是贪着身体啊，身见乃见惑之首啊，或是迷惑啊。是你迷惑的见闻觉知是怎么回事情啊？他排在第一个啊，见惑不断，则不能入圣流，势必常轮生死，愚出无期。
这几句话句句都是真话，都是老实话。我们要牢牢地记住，要常常能够警觉到

而贪著嫉妒也，嫉妒就想如何让我们这个身生活得很舒适，天天想着啊，想吃什么，想穿什么，啊，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消遣，啊，如何去巡逻，天天想这个，他没有想别的，啊，所以他的轮回，啊，他的思想是轮回心，他的身口造轮回业，怎么能出离轮回？这是事实真相。下面举慧疏来解释。慧疏曰：“于自身妄执，这个执着是虚妄的，身根本不存在，刹那生灭。啊，所以我们学佛要常常想着。”弥勒菩萨这个话对我们帮助很大啊，就是佛问弥勒，这一般世间人心有所念，他起了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这个念是微细的念头，有几想，有几识。佛这一句话问了三个问题：心有所念，几念，几相，是几时也？啊，相是物质，时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都是从那念头生的。那弥勒菩萨的回答，实际上佛跟弥勒对话是说给我们听的，我们听了也就悟啊，拍手弹指之间，拍手啊，弹指都时间很短，32亿8000年啊，32亿，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多少个念头？啊，乘出来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妄念。啊，念念成形。行皆有实，实就是行，就是佛问的相，就是物质现象。啊，后头这句话记住，凡是物质现象都有实，实就是受想行识。啊，一粒再小的微尘，啊，极微之微，现在科学家叫微中子，啊。通通有受想行识，佛经上这一句话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换句话说，我们起心动念能瞒人吗？谁看到你？所有环境全部都看到。无处遁形，这原形毕露啊！你说多可怕啊！只是自己不知道，自己。

欺骗自己啊，这是怎么能干的啊？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我们以真诚心待人，不要管别人用什么心对我，我要用真诚。为什么？我学佛了，我最低限度我要求往生极乐世界啊，我来生不再搞轮回了啊，这是我最低的条件，最低的要求我们决定可以得到。如果还用妄心，还要顾自己的名闻利养啊，还要顾及自己的享受，这一生极乐世界去不了，那个损失就太大太大了。啊，头一个损失就是无量寿啊，生到极乐世界无量的寿命啊，没有生死了，搞六道轮回，这生死流转没完没了啊！啊，还愿意搞这个吗？这两个好好的衡量一下。然后你就晓得生死之可怕，比堕狱地狱还严重。地狱还有出头的时候，六道轮回没出头的时候，决定不能搞啊。啊，凡夫成佛不难啊，凡夫是怎么做凡夫？用妄心，不用真心。啊，佛呢，用真心，不用妄心，差别就在此地。我们用真心就跟佛接近，我们用妄心就跟六道众生接近，就这么回事。啊，你还是想继续搞六道，你还是想跳出这个轮回啊，去亲近阿弥陀佛，去亲近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菩萨，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本事。啊，你真搞明白了，要把这个誓愿从根拔出，与这个事情没有贪爱，没有好恶，随缘度日，什么都好。这问题才能解决。

啊，会所欲与自身妄执，这个执着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即，即是计划，就是思考。啊，哎，你喜欢的，真是你讨厌的。啊，顺着你的烦恼，违背你的烦恼，你的烦恼是什么？贪嗔痴嘛，这叫贪忌。贪忌是不善的心，不善的念头啊，贪而无厌，是所谓我之也。这个东西可怕，这个东西是轮回的根。你为什么出不了轮回？你有这个根在啊，这个根。

深蒂固啊。啊，贪执计较，爱护备至，那顺就生爱，为就生嗔。啊，爱是贪了，贪爱啊。啊，为是嗔恚呀。啊，得到了就爱啊，得不到就嗔恚呀。啊，它的根就是愚痴。愚痴是不知道事实真相，不知道人生是个梦啊！啊，《金刚经》也百年了，啊，都不起作用了。念到要能起作用，好，常常想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般若经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讲得多清楚，多明白。啊，真正明白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跟人就不一样了。啊，我们修净土的人就知道啊，起心动念就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是无量无边的功德，无法想象，无法言说。他叫你呢，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佛，大道究竟圆满，没有一个法门能比，这是真的。啊，别的法门也会到，但是要很长的时间。这个法门很快速，你就得到啊。啊，所以种种分别贪著，具体多于烦恼。啊，像这些话都要常常放在心上。啊，《往生论》云：“远离我心，贪著自身。”这个心是妄心，这个心杀了也。啊，贪著自身，不知道自身的真相。想到现在的科学家，科学家知道了，他贪不贪著是，他还是贪著，不得受用。所以他是知识，他不是智慧。佛法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证得的，他用禅定，禅定甚深，禅定里面他见到事实真相，见到之后他不再贪著了。他得自在了，他得清凉了。啊，所以远离无安众生心，佛菩萨慈悲到基础啊。自己成就之后，看到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众生里头有觉有迷，觉悟了有成就了，还有很多迷惑颠倒的众生，怎么办？我们要帮助他得到安稳。啊，这是悲心，把一切众生苦。啊，不可有我，是远离无

那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有安众生的心，这是慈悲。你自己明白了，你做这个事情有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为什么没有障碍？我做这些好事不着想，就没有障碍。着想就有障碍，着想什么？就造三善业，将果报在天道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到那里去了啊。做一切善，心里头根本没有，像没做一样，这就不多三善道啊。那我们念佛的人好，无论断恶修善，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我们的路绝对走极乐世界啊，不会走恶轮回了，这个重要。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96页，496页。倒数第四行，从第三句看起，从第二句啊，往生论云，原理我心贪着自身，原理无安众生心，原理供养恭敬自身心，从这里看起。这一个多月，我们访问了日本，法国，英国，在日本讲经半个月，讲的是《无量寿经》第六品。48元，在法国参加今年的卫赛季活动，斯里兰卡主办的，也给了我们10几个小时，我们有很多报告，也多受听众们的欢迎，很成功。英国访问了8天，也很有成就。我们这个汉学院的构想，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啊，而且非常有意要跟我们合作，我们正在谈判当中。那么这些在佛法里面讲呢，佛法的正业是讲经教学啊，这些呢似乎是不务正业，可是与正业有帮助啊。我们希望佛法跟传统文化将来做的越做越好啊，确确实实帮助社会化解冲突啊，帮助世界促进安定和平。唯有在安定和谐的社会，传统文化才能复兴。大乘教学才能够发扬光大。啊，今天我们接触学习这段经文。第三十一愿，不贪即生愿。经文，若其想念贪即生者，不去正觉。经文虽然不长，意义很深啊，学佛功夫不得了。原因在哪里？没有把身放下，修净宗法门，这身不放下行吗？我们昨天下午学习治疗法师，他完全用的是印光大师文钞告诉我们，念佛功夫不得了，就是没把身放下，念念都为这个身着想。身固然重要，不能摆在第一，摆在第一它障碍我们往生。我们修一生的敬业，念一生的佛，将来到哪里去？人天两道啊，修得好的，积功累德大的，欲界天去了。啊，一般普通的，得又到人间来了。人间很辛苦啊，也不过就是几十年而已。活到100岁的人不多。那我们这一生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了，希望来生还来受苦吗？这一桩事情是大事，要很认真的去思维啊，好好去想想。世尊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究竟路啊，能不能去？能去啊！把身体摆在第二位，把念佛摆在第一位，你就能去了啊！所以决定不能把自身摆在人生第一位。错了，大家都知道。

孝诚，他是怎么样证得出果的？见惑放下了，这才能证得出果。啊，证得出果相，也就是我们净土宗所讲的功夫成片。所以决定往生啊，功夫成片的人一定见佛，阿弥陀佛会现身给你看，来给你做证明，来安慰你啊，也就是告诉你，极乐世界已经有你的名字了，七宝莲池有一朵莲花是你的，阿弥陀佛讲堂里头有一个座位是你的，莲花标明经上有，那座位上有名字，经上没提。啊，我想象当中肯定有名字。啊，他的座位不会乱坐，有秩序的，有秩序就得有名字。啊，那么现在名字是一个空在那里的，我们还没去。啊，如果我们把念佛这一桩事情摆在第二，时间慢慢久了，那名字就不见了，这真可惜啊！啊，念佛人总要知道啊，生死是大。知道这个事情，功夫才得力。啊，不论怎么样，都要把身体摆在第二位。佛号不能间断。啊，口里头间断，心里头没有间断。一句接着一句，心里不断的。啊，海贤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永思记里讲了四个人：海贤的母亲、他的师弟海庆法师，还有一个老德和尚。啊，跟他们也是同时代的，他们是靠什么成就的？一句佛号。没有经，也没有咒，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是一句佛号。不离心呢，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啊，也就是说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我们就决定成功，这是大事，其他的都是假的，这海贤老和尚的话。啊，那么我们今天看《往生论》上这一段话，原理，原理是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贪，贪着自身，

啊，非常喜欢自己的身体，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唯恐身体受了委屈了。啊，这是第一个必须得放下的。啊，刚才说了，须陀洹五种见惑都放下了，第一个就是这个身见，第二个呢边见，边见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对立相对的，啊，我跟人对立，我跟事对立，我跟一切无对立，就是有自有他，这个心障碍啊，啊，障碍我们往生呢、啊。那不对立呢？不对立就是有个概念出来了，我跟一切众生同体，一体。真的是一体啊！你看《六祖坛经》，能大师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万法是什么？是宇宙。宇宙包括我身体。你要把这一句真正懂得了，你会开悟啊！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什么关系？一体，一体没有对立。啊，须陀洹证得了一体，他为什么不成佛？一体的道理明白了，没有融入一体，所以叫小乘啊！啊，谁融入呢？菩萨融入。阿罗汉还没融入，阿罗汉跟辟支佛还知道是原理了，放下了，啊，可是没有融入，菩萨融入了。那第三种、第四种，见取见、戒取见，我们中国人把它合起来叫成见。啊，某人成见很深。啊，这个成见就是今天我们再换一句话说，主观的观念，自以为是。啊，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叫因果；戒取见是果上的成见。啊，为什么要放下？般若经上说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经上又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要放下了。阿弥陀佛是真实的，你看闲公老和尚说的多好啊，劝人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是大事，其他都是假的。我们的见思烦恼全是假的，假的

就应该放下，不要执着。啊，这就对了。啊，摸糊一个邪见，错误的见解，这个怎么放下？这个要读佛经，读多了，读久了，自然明白了，自然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这就对了。这是对自己。下面呢，这是说帮助众生，远离无安众生心。那么这个说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非常恰当，现在这个社会人心不安了，普遍存在着富而不乐啊，拥有很多财富他不快乐，贵而不安，地位很高他没有安全感。今天社会普遍现象啊，他为什么不安？啊，最明显的我们看到的社会动乱，犯罪率非常高，伦常、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完全放弃了。那一个世纪之前，还有。啊，民国初年，纵然在战争混乱当中，这些旧的道德概念还都有，我们亲见的。二战之后，坏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啊，社会的动乱越来越频繁。到哪里去找一个安全地方？找不到了。人与人相争，他不相让啊。啊，也造成了地球上的灾难，非常频繁。啊，这一次我在巴黎联合国会议，我们是小型会议啊，十几二十位大使，我们圆桌会议，在教科文组织一个啊，无安众生心，这个要远离。我们要有安众生心。那下面呢，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啊，这是供养恭敬自己，自己要谦虚。要忍让，人与人
才能长

久相处。如果只求别人恭敬我，只求别人供养我，这个不能长久。每个人都存这种心，就不能相让，那就变成什么？现在西方人所谈的竞争、斗争啊，再升级就是战争啊。所以，供养恭敬要远离。释迦牟尼佛做得很彻底啊。啊，供养

每一天出去徒步，你去供佛一钵饭，这个他接受。啊，衣服破损了，不能穿了，供养一件衣服给他可以。啊，睡眠给他一个被单，晚上可以铺在地下，卧具。啊，在生病的时候接受供养医药，其他的都不接受啊。供养限制很严的。啊，那现在供养很多。过去，台湾的佛弟子供养多。啊，现在大陆的佛弟子供养也不少。这怎么办？供养不收是错误，他来种福田的，你不让他种福，那是应该收。收了你要帮他修福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印光大师接受四中供养，只做一桩事：印经、印善书。啊，他自己搞了个印刷厂，在苏州报国寺，现在还在。诸位到那边去可以看到。我学佛出家之后学印光法师，啊，十方供养我通通拿来印经，啊，小部经很多，大部的就是大藏经。我们印诵大藏经超过8000套了，我们的目标希望达到10000套。啊，那么另外现在斯里兰卡建佛教大学，啊，我把四中给我的供养帮助他进学校。这是真正福田的。啊，除了佛教大学、宗教大学，还有办传统文化的学校，目的是在培养汉学家。啊，这个也是我供养的对象。啊，他培养学生将来干什么？把中国的四库全书、四库会要有能力阅读，有能力讲解。啊，他要是在里头取一种两种一门深入，将来都是汉学家。中国汉学可以复兴，啊，要知道汉唐盛世是文化造成的，不是政治，不是武力，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文化造成的。我们希望汉唐盛世能再出现在这个地球上，而且不是

局部的，全球性的，这要汉学家了，汉学家多了，能有几百人几千人就成功了啊！我这次到英国也就想看看这些，因为英国政府下令全国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通通要学中文，那这是个好环境，我总得去看一看啊，学中文好啊，学中国古文就最好了啊！我到那边去就是想希望他们对中国古文古典文学这学实际上呢要特别留意，提醒他们这啊，这一次去访问很成功，啊，他们问我办汉学院的动机，办汉学院的目标目的，啊，我很简单告诉他，正好我住在马居士家里，校长来访问，马居士的课堂里头放了一套四库全书，一套会要，总共精装2000册，啊，那么校长当时就看到，我就问他这一套书学校有没有，他没有，啊，我赶紧要送他，然后这书没问题了，现在印的很多啊，赠送给许多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啊，这个书我们相信不会失传了，就放心了。那么进一步谁去读，如果没有人能读，那这一大堆不是废纸，这毫无意义，所以必须要培养一批年轻人，他们有能力读，有能力讲解，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然后劝导他在这书里头他喜欢哪几种啊，最好一种两种，不能太多，用个10年20年的时间专攻，他到晚年就是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汉学才能够发扬光大了，才能够形成整个地球像汉唐一样的盛世，不是局部的，全球的盛世啊！我这个想法看法，这几个大学校长负责课程的这些教授啊，都同意，都能接受啊，而且很希望我们合作。我说合作可以，我这是一个专修班啊，是你们学校上面可以加2个字实验啊，像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啊，汉学实验专修班啊，课程说文解字的主修的啊，训诂、音韵，这些是附带在里头的啊。教材呢，就是群书之要、
过

只有，就这两种只有。啊，学成之后，学校同意发给这个学位的证书，啊，就是可以拿到博士学位，汉学博士、汉学硕士，好啊！啊，那全世界都承认了。啊，这是我这次访英国的收获。啊，好事情！我年岁大了，走不动了，得让年轻人。啊，我可以推荐你去。啊，很值得做。有这个认知，有这种共识，啊，大家一起发大菩提心，这行菩萨道，这真正是菩萨道啊！所以自身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我愿意把我的生活降到最低，每一天能吃饱、能穿暖就够了。啊，恭敬别人，自己谦虚，来成就这个事业。啊，你看，贪著、无安、供养、恭敬，这三种法因缘理，为什么？张菩提，菩提就是觉，不觉就是迷，就是无知啊！无知造成今天世界的混乱，造成地球上的灾难。菩提心可以救，可以拯救，菩提心可以挽回。啊，往生论说说，我们应该知道。啊，该为贪执自身，执事之主，无安众生心，供养恭敬自身心，此三者，皆长菩提心，故应远离。

本心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若障菩提心，就不能往生。是故愿云：若其想念贪及身者，不取真觉。这个经文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所以这个必须要远离。我刚才讲了，我们在伦敦遇到这些善友，必须人人能像这个经上所说的，我们的愿望才会实践，才会落实。如果还有贪嗔痴慢，还有名闻利养，还有过人，有过人就不能随顺别人，这个事情就难，很难。那他们还要到香港来找我，我们还有时间多谈谈的问题。贪嗔痴慢疑，这是五毒啊！感召我们环境上的灾难，贪心感得水灾，嗔恚感得火灾，火山爆发啊！愚痴赶来的是风灾，傲慢感应的是地震，怀疑所感应的是山崩地陷啊！这个我们也常有所闻，山倒下来了，土石流啊，大地突然陷下去了。你看这五样东西对居住环境的感应啊，那我们是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这五种灾难就没有，这个地区不会发生。这就是佛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的道理。我们懂了，就相信了，不会怀疑了。啊，我们继续再看下面第十六章。啊，24章16章，48愿的32愿，那罗延伸愿，请看经文：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有三愿啊，这一章里有三愿，这是第一愿：生我过者，善根无量，这总数。那下面呢，就说出具体说出来了啊，以下了分页。善根者，身口意三业之善，坚固不可拔，这叫根，生根了。
啊，身口意三业之善，十善业道讲得很清楚。啊，身三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这是身的三善。啊，口有四善，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妄语是骗人，两舌是挑拨是非，恶口是说话粗鲁很难听，其余是花言巧语，说得很好听，目的在骗人。啊，口没有这四种果实。口善呢？啊，也就是言语善呢。意有三善，不贪不嗔不痴。

翻过来，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贪，它的根是情执。啊，嗔恚的根是傲慢。痴的根是怀疑。啊，怀疑就痴了。不怀疑是善根。啊，怀疑五毒之一了。啊，这是我们必须要修学的。这是佛法的基本课程。下面罗什大师说的，为坚固善行，身不可动啊，乃名根也。啊，这个十善业了，十善业有根啊，非常坚固啊，不会动摇。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下，它都能够受持，不为所动。这叫坚固善行，身不可动。啊，又以善能生妙果，生于之善，故名为根。啊，这三个善根又非常坚固，它能生一切善，能生万善。像植物一样啊，它有根，所以它能长能生，能长能结果。啊，又一善呢，能生妙果，生于之善啊，这都是说的善根两个字。善根真的是无量。啊，无量善根不离身口意三业。啊，学佛的人决定要行善，不能作恶。是善的反面叫是恶，是恶决定是地狱。啊，是善决定升天。啊，我们不求天福，我们求生极乐世界。下面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是第三十二愿。那罗延伸愿，净心法师说，身得坚固愿。啊，金刚梵语八支罗，翻成中国意思叫金刚。啊，三藏法书里都说，金中最刚，故曰金刚。也就是金属里面，啊，我们中国人讲五金，金银铜铁锡这五类，这里头最坚固的称之为金刚。有大藏法术

41卷里面有解释，梵语、八哲罗、华严、金刚，此宝出于经中，色如紫音，百炼不消，至精至利，可以切玉，世所稀有，故名为宝。底下有个挂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金刚石，俗称为钻石，印度最大。那它稀有，所以称之为宝。有金刚者，金刚除之见明。大日经书第一卷，发者罗揭示金刚书，原为印度的兵器，密宗一致表坚立之志。啊，这先把名词搞清楚搞明白。啊，古印度武器里面的一种。叫金刚杵，啊，叫金刚杵。密宗用它来表智慧，啊，坚固，猛力的智慧。大日经书也有这个说法，啊，发者罗，如来金刚之印，啊，用它来比喻，啊，佛的智慧究竟圆满，啊，人王经念诵仪轨里面也有，手指金刚术者，表其真知。犹如金刚，啊，那么在佛门里面，金刚杵的质料有很多种，啊，像这个有用金做的。黄金做的，有银做的，有铜做的，有铁做的，啊，有用石头做的，有用水晶做的，曲陀罗木，我们中国没有，这也是很坚固的木材，啊，它的硬度很大，啊，无量种之不同。啊，现在佛教里面多半都用来表法，代表智慧。

0: 啊，下面说第十，
1: 这是说
0: 第十，就是中国人讲玉皇大帝。啊，佛门里面称的第十天是忉利天主啊，忉利天天王啊，那么他有手有这个武器金刚所成啊，又支持金刚所之力士称为智金刚啊，我们简称为金刚啊，金刚者皆师从力士，手持金刚术

他手上拿的武器啊，是因此得名，我们称为护法神啊。那诺耶，这都是梵语，翻译成胜利，胜是殊胜，利是有利啊，身体健康强健。那诺耶以为胜利和监牢有四义。第一个，梵天王的一名；第二个，鸠摩罗什大师说的天力士啊，也是天的护法神，名那诺耶，端正蒙见也。你看他这个四个字的形容，端正，相貌长得好啊，蒙见，身体非常健康啊，有力。第三个，大日经书里头，比牛天有众多别名啊，就是那诺延天的别名，是佛的化身啊。那么这是色界天里面最高的啊，佛化身在那里度化色界天人。又密藏记里说，那诺延天三面青黄色，右手持轮，乘迦楼罗鸟啊，乘鸟表空行啊，它在空中飞行啊，这也是一个金刚身啊。第四个，《涅槃经》里所说的“那诺延此番金刚”，乃十九智金刚之一啊。金刚神在这个《涅槃经》里面说有十九位啊，智金刚神，《维摩经》上也说，那诺延菩萨，古诸经家多为众生身心相依，身有苦乐，心必忧喜，心有忧喜，身有损益啊。欢喜的时候对身体健康有益处，忧虑的时候对身体健康有伤害。法救云：如来身力无边，犹如心力。这两句话重要啊！身力无边，犹如心力。心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确实广大，没有边际啊。身能力跟心力相同也如是，这很多人不知道啊。啊，密集离世经里都说，如来之身成钩所体，犹如金刚，铿然坚强，不可破坏啊。佛的身，身体的坚固强壮，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啊，也无法形容它。啊，所以下面说，愿各种众生善业庄严，体固如金刚，力强如那罗耶，同居殊胜深意。这几句话重要，为什么？你真的记住了，真的明白了，你就会想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这个地方身体太脆弱了，啊，风吹雨打你就会感冒，就上风。啊，小小的挫折身体就受不了。到极乐世界，这些都没有了，身体健康强壮，像金刚力士一样啊！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如是啊！啊，极乐世界没有听说有生病的人啊，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他做不成功的事业，寿命长，无量寿啊！啊，体质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肉体，是物质。极乐世界的人不是肉体，我们这个身体居住的世界，种种物质，今天我们所受用全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生灭法，是假的，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我们细心观察这个世间哪一法不是生灭法，找不到啊。

啊，念头不是物质，虽然它不是物质，它是生灭法，前念灭，后念生，前念跟后念不是一念。啊，今天有许多科学家在研究这问题。我们相信科学不断在发展，二三十年之后，这个宇宙的秘密可能被揭穿，阿赖耶的三细想，第一个境界相被揭穿了，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现在第二个呢，就转向，转向就是念头，念头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说清楚啊。可是佛经上有，念头从哪来？从业相来的，业相从。

哪来的？从一念不觉。啊，境界相被揭穿了，下面有个是转向。啊，境界从哪来的？从念头生的，所以一切法从心相生。六道轮回从心相生，十法界从心相生。六道轮回不知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十方诸佛刹土许许多多世界都有，啊，慧能大师开悟了，明心见性，啊，心是真的，法性的，法相假的。法性是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带的身体是法性身，不是法相。那么经上所描绘的金刚不坏身呢，是法性身，不是法相。法相时间再长它还是会坏，还是会消失啊，它不是无量寿，它是有量的啊。这些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我们的选择才是正确的啊，我们选择真的，不选择假的啊，真的要提起，要抓住；假的要放下，不能放在心上。这就对了。所以阿弥陀佛他发愿过中就是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三业庄严，这三业深刻意啊，完全是十善业道啊，极乐世界找不到食物，食物之名尚且没有，当然没有食物这些事啊，身体坚固强壮跟金刚一样啊，力强像那道也同居殊胜甚也啊，不会生病的没有生老病死，我们这个世界三苦八苦在极乐世界完全没有，这是修行的好道场，保证你一生成佛。为什么不去？为什么要留恋这个娑婆世界啊，过这么苦的生活，人间还好一点，三途更苦啊，啊，
地狱就不必说了。

下面这一段是念老以密宗说的啊，经义密教智金刚金刚手金刚萨埵等乃一名之意义，这个翻译的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人王经念诵仪轨上卷，此金刚手即普贤菩萨手持金刚书者，表其正直犹如金刚，能断我法微细障故啊！极其微细的障碍都能破，所以才能成佛。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粗重这些烦恼，微细自己不知道。啊，只要把粗重这些烦恼止住放下，这一句佛号提起不能让它中断，我们念到功夫成片，一般人真正念佛万缘放下功夫成片大概是3年左右就成功了啊！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来现身。等于佛经上讲的受记，他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久？到你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你就放心了。你跟极乐世界有联系了。啊，如果勇猛精进，那也不过就是3-5年之间就能念到四义心不乱。啊，四义心不乱。生方便又于土啊，功夫成片，生凡身同居土，同样功夫成片，实际上功夫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它有九品。同居土有九品，方便土也有九品，十报土还是九品。那我们求生，不必求品位高下，先定下来。像藕益大师所说的，有人问他，你老人家往生希望往生什么样的品位？藕益大师告诉人，我希望下品下生我就满意了，这是真话，是老实话。为什么？下品下生也做阿惟越智菩萨，上品上生同样还是阿惟越智菩萨。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虽有品位高下不同，

但是事上是平等的，理上有差别，事上是平等，这个太特殊了，十方世界里都没有啊！啊，事上完全平等，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所造成的。十方世界没有啊，八万四千法门也没有啊，只有这一门呢。遇到了一定要把握住啊，不把握住太可惜了。多少菩萨想闻此法而没有缘分，为什么闻得此法就是这部经，必定一生成佛。话说回来，还是要靠智慧。为什么？有智慧你才能掌握得住，你才不会动摇，有智慧你才肯放下。至少见惑里面不能完全放下，也能放下一半。啊，念老这个注解我们再把它念下去。又甚无动尊大威怒王秘密陀罗尼经云，此金刚手是法身大士，是故名普贤。金刚手菩萨是法身菩萨了，法身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人。不是小乘，不是全教，全教没有见性啊，是菩萨没见性，见了性就是法身菩萨，他往生生十宝庄严土。那一生决定圆满成佛，那么其他的像维也大师讲的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怎么样，在世上说他跟法身菩萨平等，这叫难信之法。往生极乐世界地位为什么那么高？达到最高峰了，你小学中学都没有读，你怎么能读博士班呢？极乐世界就仿佛这样的，完全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能不能相信？能信。凭什么？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就凭这个。那我们是很不信的，在六道

里都迷惑了。啊，现在得到佛法的启示，知道有一条道路可以让我们回归自信，这就是幸运持名这个法门啊，好好掌握住，我们这一生就成就了，这一生就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圆满成佛。啊，然后无论用什么身份，千变万化，应化到世间来，教化一切众生，没有障碍呀。啊，障碍都在于有缘能信能解能行，没障碍。无缘的他不相信，他听不懂，他也做不到，他无缘。那我们再接着看下去，既从如来得持金刚术，其金刚术无智所成啊，故名金刚术。无智后面会详细讲解。啊，经院文曰：金刚那诺延伸，若居显机，显示明显。我们能看得见，能摸得着的，视为天上历史，那诺延伸，大力坚固之神。啊，像我们进入寺院、道场，啊，在大门、山门。你就看到四大金刚当中是弥勒菩萨啊，这四大金刚都是身披盔甲啊，手上都是拿的兵器啊，现在是将军身。威猛有力啊，作为护法神呐、啊。那么，据明显的显机啊，则如过去注解啊，过去这些法师注解这个经，一般的说法都说天上历史。啊，那诺延伸呢，大力坚固之神，金居密意，根据密宗的意思，金刚与那诺延，都是指金刚，简称为金刚，那诺延跟金刚是一个意思。论其密本，如果从密教根本来说了，那就是金刚萨埵。金刚萨埵就是普贤菩萨法身大士，又密教尊金刚为世现威猛相之父啊，金刚称之为佛。是以金刚那诺延伸应结为等同

如来指金刚身和金刚体啊，这是用密教原本的意思来解释，这也是非常难信之法。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跟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

啊，平等，完全跟如来身体一样。啊，金刚身，指金刚不坏之身，佛身也。涅盘经上说，如来身者是常住身，不可坏身，金刚之身。又诸佛世尊尽勤修习获金刚身，在涅盘经上说。我们现在为这个身体，尤其中年老年啊，50以上中年，60以上老年，都注重身体的保健。避免病苦啊，少病少烦恼啊，这一桩事情不管中国外国，不管什么宗教，不管是哪一种族，都重视，普遍重视。那我这次出国时间不长，所接触的人啊，尤其是老人，头发胡须全白了，跑来问我，你的身体怎么保养得这么好？你看对身健多么重视啊，我给他讲真话都不相信啊，讲真话什么，不要理他，老实念佛，这讲真话啊，这个他听不懂啊，他也不喜欢听这个啊，我只告诉他吃素，你看我素食64年啊，素食健康啊，没有嗜好没有牵挂啊，把贪嗔痴慢这些统统放下了啊，一心念佛，这个他不知道，我跟你讲清净心他懂，保持心地的清净，不要被污染，不要被动摇啊，污染不知不觉增长贪心啊，动摇也是不知不觉的升起嗔恚啊，怨恨，这个都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啊。末后这一段心仪人王经上说的，世尊导师金刚体信心即灭转法轮，后头这一句好啊，心是起心动念，行是分别之处，起心动念分别之处都寂灭，什么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知处，就叫心行寂灭。转法轮随类化身啊，教化众生啊，帮助众生破迷

这是佛事，佛所干的事情。啊，佛所干的事情没为自己，都是为众生。为众生就是为自己，为什么？众生跟佛一体。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我们这个身是在万法之中，不在万法之外。啊，我们是能大师所说的万法之业，我们跟万法同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能生能现，啊，万法整个宇宙所生所现，所生所现确确实实是一体。唯有一体，我们对这个经才会完全接受了，没怀疑了。如果不是一体，就会有怀疑。所以经上讲的境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了。啊，那个得到是阿弥陀佛的所居的国土啊，极乐世界，完全是法现、法性所现的，也就是《坛经》上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极乐世界在万法里头，不在万法之外。”他为什么那么好？那是完全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没这个愿力啊，我们的愿力很小啊，只顾自己，顾自己家庭啊，顶多能顾到我居住的这个小环境啊，这个村这个镇啊，想到这一个都市一个县城，很少很少，没人想到啊，这就这么大的心量。阿弥陀佛完全用心的显现的极乐世界，这是真的，其他是假的。诸佛的十报土是真的，跟极乐世界比，极乐世界真中之真，心得圆满现前。我们借助阿弥陀佛的光，到极乐世界，把我们自心的心得自自然然也显示出来了。啊，那么极乐世界是弥陀自心变现的，自己自心变现的，是一不是二。于是我们能断疑生信。啊，能相信这经上每一个字每一句真实语，绝对没有一个字是妄言啊，汇集的好，字字句句是原意本词，没有更

这个会集本你挑不出毛病。啊，下老用10年功夫完成。

下面两笔书书是注解啊，两笔法师人王经的注解，他说金刚体者坚固居住，体者身也，佛身坚固犹如金刚，若居密意，密意是密宗的解释，这往生者也如世尊得金刚不坏之体，故借寿命无量，身居金刚坚固之力。换一句话说，密宗的密意，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阿惟越之菩萨啊，阿惟越之范围不退转，三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一直到成佛，到极乐世界得到的身体跟佛的身体完全相同，法性身，金刚不坏身啊，我们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健康长寿，海贤老和尚是榜样，四个人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啊！你看海贤，你看他母亲，母亲86岁往生，欲知使者自在往生，说走就走了啊！他的师弟海清，还有老德和尚，这四个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他们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我们今天念佛，心里有阿弥陀佛，还有这个身体宝剑，一大堆东西跟着，所以他们能见佛，我们见不到佛，原因在此地，不能不知道啊。我们能像他们一样，把假的、虚幻的统统放下，真的这一尊阿弥陀佛装在心上，其他扫除得干干净净，他们的本事我们就学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

0: 店以后，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1: 到六天体检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2: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暂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护法两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事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2: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 千万可别做。

0: 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

0: 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业，俺这是房子，现在这些。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的。
3: 从小他会做饭的，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了，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被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 迎请贤师。

0: 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

0: 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种
2: 活
1: 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4: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父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

0: 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的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金玉师的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者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才唱出声。
5: 哎，对对。
9: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

0: 这位天前恰当，建功和尚福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生赞生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生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演绎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遇诸实事，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0: 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敢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

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0: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绝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陈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天，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相，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远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

即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书生行愿，
即念会理，

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
事满所愿，世间自在王府，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
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
坚固之理，身顶

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

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助群品，利欲生真力，尽慧修凡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
世界。

随所生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果

众生，功德善利，住行业地，即佛神理，故能二。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

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动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筋、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100千由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

枝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神，般若蜜神，至悉极净神，无生无灭神，摄列无畏神，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神，大慈大悲喜舍神，甘露灌顶受畏神，得闻如是种种神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

虽有四识，实无色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识，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借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环伏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
佛此